0: 于日常的消费，包括这些饭店啊之类的，我可以看到人们他们脸上的那种笑容。
1: 因为我们这一批同学大多都是乐至本地或者劳动本地的，对这里有非常这个浓烈的情感和生活体验，那我们正好借着这个契机，学生就

0: 家乡。
1: 据了解，此次暑期实践中，大学生们将完成10个涵盖农户、新村民、业态主理人的故事，并制作成二维码张贴在乡村各处，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成。国庆假期期间，游客只需轻轻一扫，就能读懂帅府粮仓的变迁与魅力。
2: 一个个小小的二维码架起了乡土与外界的桥梁，这些年轻的笔触不仅记录着乡村的烟火日常，更展现着劳动镇越来越旺的人气和越来越鲜活的新模样。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年轻力量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近日，国家统计局资阳调查队发布2026年上半年资阳主要民生经济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资阳民生经济持续稳定向好，粮食生产、居民收入、消费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民生保障基础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实现稳面增产，夏粮总产量达11.6万吨，同比增长1.6%，播种面积、单产均实现小幅增长，畜牧业整体平稳发展，生猪出栏131.8万头，同比增长1.4%，家禽出栏823万只，同比增长0.3%，牛羊养殖保持平稳态势。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稳步提升，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420元，同比增长4.9%，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346元，同比增长4.8%，其中农村居民收入消费增速均高于城镇。此外，上半年资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3%，呈现6涨2降态势，整体物价保持低位运行，为民生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揭晓，50名组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入选，资阳市共2人上榜，他们是敬业奉献好人、资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杰西和孝老爱亲好人，资阳市乐至县南塔街道东郊社区居民武正德。
2: 饮水安全是民生之本，近日安岳县农村自来水安装工程加快推进，一条条供水管道延伸至村组农户，让洁净清泉流进千家万户，切实解决农村群众饮水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暖流。
1: 在安岳县渊大镇农村自来水安装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工期，有序铺设 PE 供水管道。作为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渊大镇书桥村的安装工作已初见成效，村民们率先感受到了自来水入户带来的便利。
4: 我们村之前没安自来水，大家用水都比较不方便，现在安了自来水过后，大家用水都比较方便，然后老百姓都比较满意。
1: 如今随着供水管道铺设入户，村民们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放心的自来水，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难的困境，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这项民生工程也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点赞。农村自来水普及工程是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安岳县农村自来水安装工作正快速有序推进，已覆盖全县23个乡镇、54个村社区，累计接单16191户，完成安装10907户，铺设各类 PE 供水管网81万余米。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将告别饮水难题，用上安全便捷的自来水。涓涓清流流进农家，民生实事温暖人心。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抓实抓细，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与进度关，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民生动力。
3: 8月3号，据市住保房

0: 房产中心发布消息，我市对2023年1月17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中心城区购买新建地下车位完成不动产分户登记的业主，按每个车位2000元标准给予购置补贴。首批符合条件的业主2319户，兑付补贴资金463.8万元，已于7月31号全部完成集中兑付。目前尚有550个车位业主未提交申报材料，请符合条件尚未申报的购置业主尽快向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事务中心提交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按程序推送至属地及时兑付，确保符合条件的业主应享尽享。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松裤啊，
1: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2: 都很不错。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了解这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8月3号，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再传捷报，线中四川段各标段中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板工程全部浇筑完成，为全线后续施工推进按期建成通车筑牢坚实基础。再来关注到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10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小城夏天》。那么《小城夏天》呢，是由音乐人石伯辰演唱的华语流行歌曲，于2022年4月2号发行并收录于同名专辑。那么歌曲呢，以夏日恋情为主线，通过橘色日落、泡沫汽水等意象呢，勾勒出小城浪漫的氛围，也融合了轻快的旋律与重复的吟唱段，强化了青春的记忆。那么歌词呢，通过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等细节，呈现出少年的情愫，并且巧妙的穿插周杰伦的歌曲标题作为时光的印记。那么全曲在城市记忆与情感萌发的交织中，传递出夏日的梦幻恋情，吉他的演奏与混音工程进一步的丰富了听觉的层次。

0: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卡路里。那么这首歌呢是火箭少女101演唱的歌曲。卡路里的歌词呢念起来非常的有跳跃感，很有魔性，也映射了每个需要减肥的普通人都会有的共同心理。这种心理和努力拼搏的状态成了歌曲和演唱者之间的契合点。那么该曲的曲风呢是活泼动感，旋律简单轻快，写实的歌词让人过目不忘，清晰可爱的歌声呢结合魔性的旋律，立体的展现了火箭少女101成员们鲜活的个体和个人的特色，一起来听。
1: 早

0: 好的，两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人与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谁的粉最多？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 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1: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那同样呢，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人与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了。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三种状态。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的经历和见解都不一样，看待世界的角度自然也不尽相同，与自己不一样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随意的点评他人的生活，除了给对方呢造成困扰，还会让自己在别人心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呢，不必苛求别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试着推己及人，求同存异。正如人字还有两笔，一笔呢写自己，一笔写他人。把自己这一笔认真的写好是一种本分，尊重差异，让他人书写另一笔是一种涵养。那么一段让人舒服的关系，应当是彼此都能互相的尊重，面对爱人的爱好和选择，面对别人的爱好和选择呢，即便是不认同，也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当你愿意理解他人的不同，他人也会将同样的善意回馈于你。那其实呢，我们要学会懂得欣赏啊，相互滋养。你身边或许有这样的人，他们看不到别人的进步，总是用否定的态度看待一切。殊不知一味的否定别人并不能使人变好，但欣赏和赞美可以。一段健康的关系啊，是从不吝啬给彼此的掌声，是善于发现对方身上连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闪光点。也许是你做事的时候那份认真，也许是他人也许是他待人时的那份诚恳也许是别人看来不起眼的一些进步。这种被看见被肯定的美好，会慢慢的成为两个人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好的关系是可以相互滋养成全的，羡慕却不攀比，欣赏但不嫉妒，才能长久相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边界感比较薄弱的人，以为关系亲近便以关系为名，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随意的去调侃朋友的短处，插手别人的私事，久而久之彼此就心生芥蒂，关系也慢慢的疏远了。其实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适当的距离。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模式，不是不分你我，而是亲而有见，密而有止。分寸感和边界感并不意味着要在人与人之间筑一道高墙，变得冷漠疏远，它更像是给彼此留一扇可以自由开合的门，进退自如，让双方都不觉得有负担。有一个有分寸感的人哈，他会懂得换位思考，也懂得适当的拒绝，既能尊重他人，也能保护自己。所以心中有尺，行事有度，相处才能轻松自在，久伴亦不会心生疲惫。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2: 段子、科普、
0: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轻松的笑话，
2: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2: 为生活加油打气，
3: 快乐永远在路上。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0: 快乐永远在路上啊。话说买了两杯玫瑰味的奶茶，朋友尝了一口说，这个红烧味的奶茶还挺好喝嘞。我笑着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咋呼，怎么还有红烧皮皮嘞？上班哈，错过了公交，于是呢追着车跑，一个骑着电动车的人在公交旁边喊着加油啊，我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暖流，然后刚想感慨这个时间还是美好嘞，那人又接着喊道，师傅快加油，别让后面的人追上来啦。有个人第一次去集市上卖冰棍，不好意思叫卖，旁边有一个人正在高喊买冰棍买冰棍，他只好喊道，我也是我也是。老师说有一种东西哈，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呢？孩子说是鸡毛毯子。两个人装灯泡，一个人踩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上面的人说转圈圈，下面的人不明白就问转圈干什么，上面的人不耐烦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啊、这灯泡是螺丝口的，你不转圈我怎么能拧上呢。好了，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好，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发来了消息哈，这位损损说，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棒棒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成就的。董小姐说，懂得欣赏，互相滋养。那云云说，朋友之间应该是这样的，坦诚相待，和而不同，共同进步。小曹说，对嘞，朋友之间还是需要有边界感嘞。那晚风发来消息啊，他说，朋友和朋友之间呢，不用刻意的去找话题，沉默待在一起也不会觉得很尴尬，就是最好的状态。山野说，互相尊重边界感，不打探私情啊，不打探隐私，不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的想法。清河慢慢发来消息，他说，有话直说，然后不猜来猜去，

星星发来消息啊，他说开心的时候可以互相的分享，低谷的时候能够彼此陪伴。南风之意发来消息啊，他说不攀比不嫉妒，真心的为对方的进步和好运感到高兴。小豆豆的糖发来消息啊，他说相处轻松自在，不用小心翼翼的去揣摩对方的情绪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一个相处的方式了。然后奔赴山海也发来消息啊，他说允许各自忙碌，哎，也期待偶尔的相聚哈，独自独立又彼此牵挂。糯米团子说，他说真诚呢永远是必杀技啊，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心。那七七说，相处不累是最重要的，内耗严重的关系不如慢慢的疏远。那么天天天蓝哈，同样的也是发来了消息了，他说哎，相处平等啊，没有谁高高在上哈，也不存在一方卑微的讨好，静候花开发来消息哈，他说先做好自己，舒服的关系自然会双向奔赴而来。那柚子说，就是乐于赞赏，看见对方的闪光点，真诚的表达欣赏。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们觉得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一个相处方式是什么呢？哎，也可以在我们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别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冬瓜。这个冬瓜明明是夏天吃的，为啥子叫冬瓜呢？为什么不叫夏瓜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像夏天成熟这个冬瓜，哎，为什么叫冬瓜呢？其实冬瓜旺季在盛夏得名源于两个点。成熟的冬瓜表面哈，它会长一层秘制的这个白蜡霜，形似白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这个白色类的冬瓜，就是它表皮呢是白色的，然后表皮呢它就是类似于有一层白霜，然后像这层蜡质哈，具有良好的密封性，使完整的冬瓜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可以长期储存，甚至哈能存到冬季，所以说叫做冬瓜。世界照亮我、ABCD 答案是什么？说到这个冬瓜呢，哎，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呀，这个薄刀冬瓜水瞌睡可以降温。其实说到这个网上流传的爆冬瓜睡觉降温，仅为短时物理吸热，并无调温之效。那如果说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说长时间的贴身接触，容易受凉引发腹部不适或者说是腹泻，所以呢不宜作为常规的消暑方式。有让开心鲜活，装完想象搜寻好结果，上前上后跳绳。其实冬瓜的口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你不管说做成冬瓜条来吃呀，冬瓜汤哈，那还有呢就是拿来煮汤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在煮汤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这个皮皮搭掉啊，一个呢是怕这个外皮这个粗糙啊，然后呢觉得也不好吃，所以说呢把它给刮了。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处理的方式哈，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进行一个选择。哎，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青皮，哎，这个小姑娘还比较不错哈，我们可以用食盐轻轻的去揉搓冬瓜的表皮，去除绒毛和污物，再用刀背呢去刮掉表面的凹起了一些，比如说银疙瘩呀，哎，保留内侧的一个青皮，然后切块以后慢炖20分钟以上，瓜皮呢它会变得比较的软糯，哎，基本吃不出明显的一个前味感哈。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去撕啊这样的一个小乌龙哈，还是比较不错嘞。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削去硬壳，哎，留青淡青色的这个薄皮，保留营养也是可以嘞。如果说你实在是难以接受哈这个粗味这种粗嘎嘎的感觉，我们可以用这个刀，你可以去掉最外层的这个硬壳，但是务必要保留紧贴硬壳的那一层淡青色的薄皮。像这一层呢它是富含膳食纤维和活性成分的，哎，煮熟以后口感也是非常的顺滑，我们可以保留约80%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有朋友说这个冬瓜啊真的是刮油燃脂的神器，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区分体质，因为冬瓜呢它是低热量低脂低热量的，哎，高钾低钠的哈，就适合高血压人群以及水型水肿型的虚胖者作为日常的蔬菜。但是排出的主要是具有体内哈，就是滞留的多余的水分，不具备哈直接分解和燃烧脂肪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并不是哪有说的哎刮油燃脂的神器哈。减重的朋友的话不建议单一长期的以冬瓜代餐，我们还是要均衡搭配各类的食材，保证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的一个摄入。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方式是什么呢？啊，也可以在我们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聊一聊。那烟火这位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双向奔赴最为重要的，单方面的维系的关系哈，都有点累。云边小站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可以坦然的去表达情绪，不用害怕说出以后哎觉得心里面有点不太舒服哈，是不是会被嫌弃呢？可可说少一点猜忌，多一份信任。如果说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的坦诚沟通。哎，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彼此相处最好的一个方式。糯米小丸啊，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平淡时互不打扰，遇事之时哎愿意伸手搭一把，我觉得这种方式的话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初夏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愿意互相的鼓励，一起成长，拒绝互相消耗。玄风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保持适当的边界感，再好的关系呢也不要随意的去越界。青青说啊，星落说哈，他说多倾听，少说教，不总想着给别人灌输一些大道理。

桃之汽水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得懂得换位思考，哎，说话呢留点余地。星河说，尊重彼此的生活节奏，不随意的去干涉别人的人生选择。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绥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当前呢，正值出游的一个高峰啊，那野外露营呢，也是成为不少人的一个选择。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人口密度更大的城区来说呢，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啊，或者是这个突发险情，也就更加的复杂。那么特别是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加上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的生存常识，那露营的时候呢，容易遭遇突发的一些情况。那野外露营啊，需要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选择正规营地进行露营。

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露营安全提示。那么在汛期呢，降雨多发，溪流变化迅速，由于野外的环境复杂性，游客呢在水边玩耍，对上游山洪呢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那一旦突遇涨水就很容易陷入危险当中。那么还有呢，就是山间信号不好啊，手机呢可能收不到山洪啊或者是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是发生灾害，救援难度大。

还有就是山间的河床岩石比较湿滑，滑倒跌落的事件时有发生。山洪急流冲击力大，水当中呢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容易躲避不及。那么我们在野外露营呢还需要注意啊，比如说提前研判目的地的一个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等等。那么我们在选择露营地点的时候应该避开比如说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等一些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那么在野外露营呢还需要我们注意，比如说尽量选择在地势比较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进行停留。那么优先选择呢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进行露营。那么行程呢需要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还有就是不盲目跟风去挑战网红的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的那些区域。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一些灾害啊，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怎么样去应对山洪泥石流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人群容易受到威胁啊，比如说把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切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还有就是把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低洼地区等地的居民，还有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等处干农活或者是游玩的人群。

那我们要警惕哪些征兆呢？比如说水流突然的变得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比较多的柴草树木。那再比如说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是坡上的物体出现了倾斜，还有就是深谷或者是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一个声音，或者是闷雷声，还有就是动植物出现异常的反应。爱的能力，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规避风险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那如果有强降雨预报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是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的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堤防桥涵上逗留围观看热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应对山洪啊。在野外如果是遇到山洪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沟道的两侧高地进行移动，切不可顺着沟道的方向进行逃生。那么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啊，应该设法尽快地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地寻求救援。

那么洪水继续上涨，暂避地方呢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身边能漂浮的一些材料逃生。被卷入洪水当中啊，一定要尽可能的抓住坚固的或者是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应对泥石流呢？若是发现泥石流之后啊，应该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来到开阔地带，尽可能的防止被埋压，往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面爬，绝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那注意呢，不要上树躲避，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滚石啊或者是乱石的后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进行扎营。那么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人呢，应该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的村庄、学校、厂矿等等。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下得了，下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吃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7-8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的。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 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1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9: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9: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9: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9: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9: 耳边的声音。
10: 那么还有一件事啊，要特别的注意，接到转移 B 线通知之后呢，要听从指挥，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不能贪恋财物，危险尚未解除的时候，更不能擅自返回。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日炎炎呀，遮阳伞成为了人们出门的一个标配。然而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啊，就是明明撑了伞，为什么我们的皮肤还是悄悄变黑了呢？甚至有的时候晒伤了啊。这把看似忠实的保护伞，可能并没有发挥你想象当中的完美防护的作用。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揭开遮阳伞防晒的秘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遮阳伞的原理，不只是挡光这么简单啊。那么遮阳伞防晒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物理遮挡加涂层材料双重手段来阻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紫外线。那么真正的敌人是两大紫外线，就是 UVA 长波紫外线和 UVB 中波紫外线。那 UVA 长波紫外线穿透力比较强啊，会直达我们的真皮层，导致晒黑、光老化，会导致皱纹、斑点。那长期积累呢，会增加皮肤癌的一个风险。那 UVB 呢是中波紫外线，它的能量猛烈，主要是损伤我们的表皮层，是导致皮肤晒伤、红肿、脱皮的罪魁祸首。

那物理遮挡呢是遮阳伞防晒最基础的功能，那伞面呢就像一道坚实的物理屏障啊，就直接阻挡了来自我们头顶的直射阳光，从而呢显著减少了能够达到我们皮肤的紫外线的总量。那么面料密度呢起着关键的一个作用，伞布编织的越紧密，纤维之间的缝隙就越小，能穿透伞布照射到我们的皮肤的紫外线也就越少。那么专业防晒伞啊，通过采用高密度的聚酯纤维或者是尼龙等的一些合成面料，它的防护效果呢要远优于普通稀疏的棉麻材质。那么涂层技术呢更是提升了防晒伞的一个防晒功能，那么特别是对抗 UVA 的秘密武器，那这些特殊的涂层能够主动的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那有哪些涂层呢？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黑胶涂层啊。黑胶涂层呢通常呢是位于伞的内层，它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强，对于 UVA 和 UVB 的防护效果最为出色和均衡。那它的优势呢还在于不容易老化脱落，所以说呢不容易因为破损而导致透光，防护效果持久稳定。

还有就是彩胶涂层，那通常呢呈现于伞的外层，具有彩色的一个外观啊，它的防晒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 UVB 方面啊。但是对于深达真皮层的 UVA 防护力呢，通常会略逊于黑胶涂层。那么还有呢，就是银胶涂层，多为银色啊，主要是通过反射紫外线来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那初期呢，对于 UVB 和 UVA 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老化脱落并产生裂纹，那一旦破损就会大幅的透光，那么 UVA 防护力呢就会急剧的下降，防晒的持久性变差。那还有就是没有涂层啊，就是仅靠面料的本身的密度来进行防晒，那对于穿透力强的 UVA 阻挡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整体防护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UPF 值，它呢是防晒能力的一个黄金标尺。那 UPF 呢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是衡量织物包括伞布啊防晒性能的一个专业指标。那比如说啊，会有这个 UPF 五十加，它呢是表示仅有不到50%，就是大概是2%紫外线能够穿透织物到达我们的皮肤，那就相当于阻隔了98%以上的紫外线。那 UPF 四十加呢，就是表示能够阻隔97.5%以上的紫外线，那我们的日常用是足够了啊。我们国家呢标准规定 UPF 是大于40且 TUVA AV 小于5%的产品方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那 TUVA AV 是日常紫外线 UVA 透射比的一个平均值是反映防晒遮挡效果，那个这个值呢是越小表明透射量是越小。所以说呢，哎，这个 UPF 值是越高越好，TUVA AV 值呢是越低越好。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撑伞就等于高枕无忧吗？那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误区与注意事项。那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普通雨伞等于防晒伞吗？那事实是啊，这个普通雨伞主要功能是遮挡雨啊，挡雨。它的面料密度和涂层设计呢，通常不会考虑到防晒。那它的 UPF 值呢，可能只有10到15，仅能阻挡大概是90%的紫外线，要远低于专业的防晒伞。那不过话说回来啊，尽管称普通的伞它的防晒效果呢会打折扣，但是呢总

比没有强啊。那下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误区，就是只要撑了伞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呢，这个紫外线是无孔不入的啊。比如说地面反射的紫外线会经过地面反射到伞下搞偷袭哈、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浅色的地面水泥啊、大理石啊，或者是沙滩雪地，反射率也非常高。那么沙滩反射率呢，大概是15%到25%，那雪地呢，甚至会高达80%。那这些反射光呢，会从下方和侧面来攻击你的下巴、颈部、手臂和腿部啊。那么另外呢，空气当中的粒子会散射紫外线，让你在伞下依然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个围攻。那同时的伞的遮盖范围是有限的，只能防护我们头顶直射，没有办法全遮挡这种斜射呀，或者是来自侧面的一些紫外线，尤其是在上午和下午阳光角度比较低的时段。

晚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

0: 我们读书吧。那人生比拼的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而是持续增值的能力。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坚持，会在时间的复利作用下，悄然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下面有几个回报率最高的习惯啊，值得大家从此时此刻开始用心的去投入。
1: 时间温柔，何处都值得享有。
0: 每天花30分钟做力量训练，为身体储备健康资本。深蹲、俯卧撑、哑铃推举。每天30分钟，无需去健身房，在家里就能够完成。那么这30分钟呢，是为我们的身体存下的健康储备金，收益可观，稳赚不赔。那么衰老呢，从来不是从第一条皱纹开始的，而是从你不再愿意用力去握紧拳头的那一刻开始的。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江滩心的小空

每餐吃到八分饱，给我们的脾胃留些余地，值得每个中年人放在心上。那么做到八分饱啊，其实并不困难，细嚼慢咽，给我们的大脑20分钟接收饱腹的信号，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肉蛋和主食，给脾胃留点空间，身体才不会负担过重。每天睡足，给我们的大脑做一次系统清理。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到熬夜的怪圈当中啊，白天的时间呢不属于自己，晚上就拼命的抓住那点儿难得的自由，以为是在享受独处，其实呢是在透支第二天的状态。不睡觉，我们大脑里的垃圾就没有办法清除，会导致你一整天精神萎靡。早睡的人呢，赢的不只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以及持续向前的动力。

还有就是每天记录一件值得感恩的小事，给内心开一扇窗户。保持快乐的秘诀啊，就在于懂得感恩。很多人工作压力很大，但是越是如此呢，越要刻意去训练自己发现美好的能力。今天阳光很好，孩子说了一句暖心的话，同事帮你带了一杯咖啡，那把这些小事记录下来，就是在给我们的内心打开一扇向阳的窗户。窗户打开了，阳光才能照进来。

生活日复一日，缺少新鲜感。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个能让你沉浸其中的爱好，比如说钓鱼、书法、园艺、烘焙、弹琴、跑步等等等等。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忘记时间，忘掉烦恼，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是照亮中年生活最明亮的那一束光。那么我们呢，也可以每周阅读一本好书，别让思维生了锈。你读过的书籍最终都会融入你的血液，化作你的气质、谈吐和思想，永远的滋养着你。那人最怕的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我们的思维生了锈。认知不折旧，人生才不会贬值。

那还有就是定期的清理社交圈，让关系保持清爽。有人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微信好友越来越多，能说真心话的人呢却越来越少。但是没关系，质量远比数量要重要啊。那每年呢，花点时间去审视你的社交圈，问一问自己，这段关系让我感到充实还是疲惫？那些只索取不付出、只喧嚣不共鸣的关系，该断就断。定期清理社交圈，不是为了把谁拒之门外，而是为了给真正重要的人腾出更多的空间。

我们呢也可以每年呢学习一个新技能，给自己留一条备用路径。用一年时间学习一个新技能，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呢要让自己的工具箱里多一把扳手。学剪辑，学 AI 工具，学短视频运营，学一项你所在行业之外的小手艺，那不一定马上就用得上啊。但是有一天当那根绳子断了，你手里还有别的绳子可以抓住。这个时代不会淘汰的是那些持续更新自我的人。

那么还有就是每年去一处陌生的远方，让能量流动起来。旅行呢，不只是放松和享乐，它是一次深度的心理调节。置身异地啊，看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品尝不一样的食物，那你的注意力呢，被强制性的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那么以上几个习惯呢，每一个都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但是请你相信啊，你流的每一滴汗，读的每一本书，记得每一件好事儿，去的每一个远方，都不会白费。他们呢，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5: 近日，安岳县石阳镇黎平村村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反映村里公共厕所的污水疑似污染河道，给周边村民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希望尽快把公共污水接入村里的污水处理站，彻底解决污染问题。从黎平村穿境而过的河流叫瑞云河，河道不宽，上游无来水，全靠雨水积蓄。记者沿重福桥至夏红桥河段查看，整个河道密密麻麻长满水草，几乎看不到水面，部分露出来的水体呈乳白色，不断翻涌气泡，闻不到明显臭味。过了下游夏红桥，河道水位进一步的降低，露出大片河床，河床中央也长出了成团水草。

0: 村民告诉记者，河道淤泥很厚，现在水深只有三四十厘米，散发的臭味严重影响生活。村民说道：“
1: 哎，那清凉，回到那个草草多了，那些水排不走。
2: 现在只有三四十公分的水，它的脚脚全部渗到后的淤层，全部是污泥。消防消防正发那个火流，那个火，你污泥那个全部挖了。”
0: 在黎平村一组道士坝，由当地自发形成的一个小场镇，每逢二五八赶场，为解决赶集群众如厕难题，2009年左右，村上在瑞云河边建起了一座公共厕所。2022年五月，在距离公厕约50米的位置，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建成投用。将道士坝小学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通过配套管网统一收集，经站内处理达标后，再排入黎平村河道，最终汇入石阳河。片区污水乱排，河道污染问题得到明显改善。随后令大伙儿不满的是，公厕污水并没有接入其中。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根直径二三十厘米的黑色排污管道从长口的众福桥下方沿公路一直延伸至污水处理站，但管道直接从公厕下方穿过，并没有连接公厕化粪池。村民说道：“
3: 他如果建在这个地方，跟公共厕所和生活污水一起，就是管子就抽到里面去了，然后他们就采纳，就是成了两个地方。”
0: 记者观察发现，公厕下方建有两个凸起的拱形主体，主体周围干燥，没有明显的溢流痕迹。但在连接公厕的一根管道旁，记者找到了一处渗漏点。公厕采用水箱蓄满自动冲水模式，每隔几分钟水箱自动排水时，水流就会顺着该渗漏点倾泻而下。对公厕污水外流污染河水的说法，石阳镇环保办负责人蒋刚强予以否认。蒋刚强表示，该公厕建有三格式化粪池，是符合农村厕所建设标准的。为防止公厕粪污满溢污染河道，当初修建时还专门预留了检查口，便于查看粪污堆积情况。针对村民希望将公厕接入污水处理站的诉求，蒋刚强回应，黎平村污水处理站属原安岳县环保局立项项目，镇政府主要负责民事协调工作。建设前期，镇村曾向设计方提出将公厕接入配套管网的想法，但设计方踏勘后认为没有接入的必要。石阳镇环保办负责人蒋刚强：“
4: 不是在渗漏，是他那个水管接的时候有点漏水，现在他落了雨之后，那水槽都就太多了，水晒洗之后就水含着水就比较脏，计划一周内嘛。”把那个河道的水槽那些清理了嘛，水管那个问题我们到时候一下都处理了。
0: 接到村上反映以后，镇上第一时间组织了现场核查，制定了除草方案，报价对比已于7月29号过了镇党委会，计划近期开工。记者采访当天下午，石阳镇政府已启动河道水草打捞作业，后期将增加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清河护岸，保持河道整洁，同时加强公厕的管理维护，增加公厕抽排频次。造成瑞云河黎平村段水质差的原因是天气原因还是公厕渗漏，需要认真研判，科学处置。眼下河道清淤除草，渗漏管道维修正在进行，我们希望能达到预期效果，但这毕竟是应急之举。从长远看，当地需严格落实河长制，开展河流经常性巡查，持续跟踪公厕运行、河道水质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样才能长期保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切实守护好乡村生态底色。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再来关注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罗密接给你。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平安节目当中哈，平安滋养节目当中。那么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风格

那么在暑假期间啊，我们小朋友的一些安全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哈。比如说我们在步行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道，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设施，注意观察路况，不做低头族，严禁突然加速横穿或者说是在路中折返跑跳，那严格的去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远离大车的盲区，防止在马路上车库的出入口或者说是车辆停车位置周边去逗留去玩耍，非常的危险。那关于骑车安全，未满十二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满十六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未满十八周岁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骑不得驾驶机动车，然后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载人，然后逆向行驶，不进入机动车道行驶，坚决抵制就比如说翘头啊、炫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动作。那如果说我们骑乘坐汽车的时候，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不得将头啊、手啊等身体任何的部位伸出车窗外，或者说车顶的天窗。然后下车的时候也要注意，确认安全以后再开门下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车辆停稳以后再下车。作为家长的话也要以身作则，首先呢就要遵守交通法规，杜绝闯红灯、逆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酒驾、醉驾等这些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在驾乘汽车的时候，全程规范的使用安全带，千万不要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如果说骑摩托车或者说是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那同时呢，也要时刻的去关注孩子的出行动向，保管好自家的车辆和车钥匙，千万不要将车辆交给无驾驶资格的孩子去驾驶。那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孩子乘坐汽车，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也要为小朋友呢购买尺寸符合的安全头盔，并且正确的去佩戴的一个方式。稍微年纪小的小朋友出行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在家长的监护下，然后出行，然后严禁闯红灯等等，突然的去猛跑、横穿马路等这些危险的行为。经过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那刚上一个小节呢，和大家聊到哈，关于暑假期间小朋友的一些啊交通安全提醒啊。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教育好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玩火。高温天气哈，然后这个火灾一发，我们家长呢一定要紧绷这个消防的弦啊，教育孩子呢一定要认清火灾的一些危害，严禁玩火，不要去随随便便的触碰电器的线路，定期的检查家中的一些电线，及时的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杜绝撕拉乱接、超负荷的用电，然后防范电器火灾。然后如果说要离开家，那一定要落实三清三观的原则哈，就是清理楼道的杂物、阳台可燃物、厨房油污的一些隐患，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教育小朋友一定要远离电源，像插座哈，做好防护，严禁孩子用金属物品去戳去一些孔插孔，然后定期的去检查燃气的灶具、管路以及家用电器，及时的去整改漏气、线路老化破损的一些问题。一步一步走。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去玩水啊，但是呢一定要牢记六不准则。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监护人的陪同情况下去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专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陌生危险的水域玩耍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那同时呢，一定要落实哈外出四知道，就是知道孩子去向、去往何处、同行人员、活动的内容、归家的时间，然后实时的去掌握孩子的行踪。

那同时呢，爸爸妈妈也要教育小朋友远离潜在的一些危险，比如说我们做好阳台、窗户、护栏的一些防护，教育孩子呢不要去攀爬窗户、门窗啊，然后高处的一些平台，杜绝高空抛物，防范坠落摔伤，像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刀具呀，还有消杀的一些清洁剂等这些危险物品，一定要妥善的收纳摆放，防止孩子去误食、去触碰受伤。然后高大的家具做好固定，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小朋友，就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教育孩子呢不给陌生人去开门。那同时呢一定要提高自我的一些防范的意识哈。总而言之呢，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

暑假期间，不少同学呢也计划外出旅行，或者说是短途游玩，放松身心。哎，但是呢，我们关于暑假出游的一些安全提醒，哎，比如说我们在出行前要做一些准备哈，关注气象、应急、文旅等部门发布的预警的信息，避免前往一些比如说暴雨啊、山洪啊、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一些区域啊，并且呢还是要视情况调整行程，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的时间、门票的预约、客流的管控等情况，同时呢也要做好一些啊防暑降温的一些用品和常用的一些药品，手机呢保持电量充足。那关于交通安全，哎，比如说我们自驾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状况，避免疲劳驾驶，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然后雨天行驶的话，一定要降速控距亮尾，遇到积水路段的话不强行的通行，乘坐正规的营运的车辆，然后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说要步行过马路的时候哈，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看手机。未满十二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满十六周岁呢不骑电动自行车。那关于游玩方面，哎，我们不前往没有开发、没有开放的野景点和网红的打卡点，也不要在河滩、溪沟等这些低洼的地带去玩水、露营。拍照的时候远离临水、临崖的一些地段，然后野外水域禁止下水游泳哈。参与像一些漂流啊、还有游船等项目的时候，全程要穿戴救生装备。那关于住宿安全，我们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哈，一定要牢记入住正规的酒店和或者说是民宿，熟悉消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位置，不在林区、景区还有草地等这些禁烟区去使用明火，然后进出房间随手锁门，妥善的保管好贵重物品。

那如果说遇到了极端的天气哈，极端天气避险，也就是预报雨往高处快撤离啊，山区注意呢观察河水是否上涨变浑浊，或者说是听到了上游的异响，可能为山洪的前兆，然后发现以后立刻的向高地转移，千万不要顺河流方向跑。那如果说遇到了暴雨，远离河谷低洼的地带，积水路段不涉水通行，雷雨天气远离大树电线杆，尽快的进入坚固的建筑内去躲避，遇到险情的话可以拨打110、119、120求助，撤离的时候不拥挤不滞留。那再来说一说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哈，比如说我们要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不吃一些生冷或者说是来源不明的食物，做好一些防暑的工作，还有防虫的一些工作。同时呢，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哈，遵守景区管理的规定。如果说觉得身体不舒服，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

0: 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哎，最近呢，有很多朋友也看到了一个视频哈，说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可以降温这样的一个说法。哎，不少朋友呢，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把这个冬瓜洗干净，然后抱到水瞌睡。可是呢，有朋友又发现，这个清凉没有维持几天，就有朋友呢发现，哎，这个冬瓜突然之间它又炸开了，突然就裂开了，而且大量的臭的一些水哈就流了出来，把床单和地板都弄脏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抱冬瓜真的能降温吗？其实从这个物理原理来说哈，短时间的体感清凉是真实的，但是降温效果呢是没有办法持久的。新鲜的冬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6%左右，而水比热容较大哈，吸热能力呢也是比较强的。常温下的冬瓜温度呢，普通低于

冬瓜的温度呢便会接近体温，不仅不再降温，反而会沦为一块湿温热的一个湿枕头。因此呢，像这种方法只能临时结束，绝无法，就是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实现一个整夜的持续降温的一个效果。那有朋友就说，这好端端的抱着一个冬瓜睡瞌睡，为啥子这个冬瓜莫名其妙的就裂开了呢？其实这个冬瓜啊，并非是自然裂开的，而是微生物发酵哈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冬瓜的外皮呢，它会自带一层致密蜡质层，然后原本呢是具有比较好的一个密封防护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整夜贴身怀抱睡觉的时候，人体散发的热量与被褥的密闭环境无异于给这个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又加上汗液却浸润，与这个肢体频繁的去摩擦，就非常容易破坏这层表层保护膜，然后微小的伤口随之成为像细菌啊或者说是霉菌入侵的一个通道。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的繁殖，并且疯狂的分解冬瓜果肉当中的糖分与有机质，然后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的气体。那由于呢，像这个冬瓜的外皮它是过于密闭的，气体没有办法排出，然后内部的气压又持续的去积累，当这个内部的压力突破瓜皮承受的极限的时候，气体就会夹杂着腐烂的果肉与酸臭的汁水，从这个瓜底或者说是伤痕的薄弱的地方呢，它突然之间就裂开了。那如果说你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消暑的一个方法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应对之策，就是我们在挑选冬瓜的时候，还是要去挑选完整的，就表皮完整，没有凹陷或者说是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借助完好的蜡质层，它可以延缓细菌的侵入，然后坚决避开像一个地瓜脱落瓜地脱落、表皮发软或者说是局部发霉的一个变质瓜，体型适中就可以了。因为瓜体越大，那如果说是一旦发生了这个爆裂这个后果可能还是有点麻烦的。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尽量不要整夜的贴身怀抱仅建议我们在睡前短时间的纳凉，入睡前的话还要立刻把这个冬瓜放到床边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下方的话可以垫一个比如说旧的毛巾，防止一些糖糖碎碎把这个床单给弄脏了。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这个瓜体，建议呢一周左右更换一次一旦摸到局部发软了异常发胀了，或者说你闻到了有一个酸味，那就要必须把它丢掉除此之外呢，像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以及皮肤易敏感的人群，那尽量的避免贴身抱瓜以免腐败的滋生的一些霉菌刺激皮肤和呼吸道。

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像这个爆冬瓜呢，它是属于一个低成本的临时的消暑的一个手法哈。就比如说你抱着冬瓜随口随讲个文呢，它只是临时嘞，可能会存在变质啊，或者说是滋生霉菌啊等等这些隐患，绝非理想的降温的手段。如果说我们想要舒服的安全的去度过这个夏天哈，就是这个暑天，天气比较热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空调来凉席，正规的冰枕或者说是水冷垫等这些方式，稳定性会更高一些，而且风险会更低一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一些反诈知识哈。那么前段时间警方呢就提醒到大家，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诈骗的手法。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那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那近期呢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啊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的设套，然后诈骗团伙呢借助老年人行骗，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说是一些数字组合，让骗子获取受害人视频以后，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声，然后提取声纹，还有截取高清人脸的一个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去贷款，使其呢背上巨额的债务。那究竟有哪些骗局哈？一个呢就是克隆你的声音，那骗子呢拨通受害人的电话以后，会刻意的保持5到10秒的沉默，那诱使受害人呢发出啊喂或者说是勒尾等这些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哈，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 AI 投资呀，或者说是理财诈骗哈。那骗子呢，使用 AI 软件生成像一些虚假的一些啊，比如说好消息呀。伪造一些比如说像网红啊专家的一些视频哈，推出一些稳赚不赔的项目给这个受害人，诱导他们呢去转账或者说是去充值，还有就是 AI 换脸的一个视频。那骗子呢会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啊露出的一些合照或者说是视频的内容啊，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或者说是客户等人，然后编造了一些比如说急需用钱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实施诈骗。那还有一种类型就是 AI 情感类的诈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牢记一些防骗的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就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助对者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那第二呢就是立刻止损，然后不点开啊，或者说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那避免进一步的迷惑。然后第三呢就是快速的核实，然后接到自称客服或者说是亲友的可疑来电的时候，主动的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说是亲友本人来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然后避免落入诈骗圈套。然后第四呢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任何的理由，什么理由要求去钻奖嘞、去骚妈嘞、去从此嘞，一律不予理睬，守住不转账的一个底线。然后最后呢就是及时的报警，就比如说发现被骗或者说是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说是96110，也就是国家反诈的专线，然后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这些证据哈，详细向警方或者说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好，最后呢，再来说到一则消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那五号起呢，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调整以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人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呢，每人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的降低旅客出行成本。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到了夏天，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有一种特别偏好吃的一些蔬菜或者水果，那其中这个番茄啊，一直都是很多朋友的喜爱。那番茄呢，在很多这个就是菜当中哈，有一个就是大家对它贴的一个标签，就是万年配绝命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给牛腩加一口酸甜，给鸡蛋打个柔光，哎，为这个火锅汤底增几分红彤彤的喜气感。反正就是无论是鱼虾豆腐还是米饭等等，都爱和这个番茄搭对手戏，好让自己更加的光彩四溢。所以呢，这个番茄呢，哎，确实哈，比较是属于那种配角。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番茄拌糖放冰箱哈，很好吃。那作为这个平价的蔬菜之王，这个番茄这个夏天哈，就不再甘心在这个餐桌上打配角了，而是勇敢地踏上了这个奶茶咖啡的 T 台，活出了自己的酸甜茄生。那么今年夏天呢，这个饮料品牌是集体打开了番茄的隐藏菜单。在这个江浙地区哈，窜红的这个东方墨兰就用这个小番茄和话梅碰撞出了酸甜清爽的滋味，番茄成了整杯饮品的灵魂，负责这个清爽解腻。而有的茶饮品牌甚至像反向蹭这个番茄的国民级的知名度，徐州地方茶饮品牌叫这个蜜城之恋哈，就热卖一杯西红柿鸡蛋汤，哎，这份汤里边用西瓜、凤梨和椰奶冻，哎，来去就是炮制一下这个番茄蛋汤的视觉效果哈，就听起来特别像这个饮品界的仿妆博主。那么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爆火之后呢，甚至变成了这个徐州特色打卡项目。这个连锁咖啡店也没有放过这个番茄，皮爷咖啡是推出过这个番茄罗勒气泡美式，把这个番茄罗勒还有这个浓缩咖啡气泡水组合在一起啊，这种感觉怎么说呢，我觉得听说哈是健康紧致人的天才。那在这个热潮之下，番茄的亲戚没有被放过，哎，这个股民和沪上阿姨盯上的就是颇具异域感的树番茄。这树番茄和我们平时吃的番茄呢都是茄科，但哎，这个树番茄呢属于这种多年生木本植物。这个云南的树番茄长得就有点像树上结出的这个小鸡蛋，风味呢比番茄就是更普通那种番茄更酸，带一点百香果、芒果这种热带香气。反正放进这种果蔬品里边哈，就拉升维 C 浓度，带一整瓶往清爽健康来狂奔。哎，其实哈，这番茄闯入饮品界并不算完全突兀，它本来就是这个酸甜味型里酸甜味型里的老江湖。哎，一般比如说有些很多酒吧，哎，一定听过，就是做过那个血腥玛丽哈，里边其实就有这个番茄汁儿，但是呢，随着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健康意识的一个觉醒，番茄汁本体啊，在这个超市便利店里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这盒马呢，有一颗大番茄的瓶装番茄汁，胖东来就推出了一升装的100%番茄复合果蔬汁，711便利店上架了一颗大番茄水，反正就是各种大家喝过的、没喝过的各种加了这个番茄元素的饮品，还有美食等等。总之，有了一些番茄的加入，这滋味呢，反正变得确实有点不一样。那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吃番茄，但是我不太喜欢吃番茄酱，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有些做菜里边加一些番茄汁儿，我就觉得我不太能接受。但是就单独把番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加一点糖，然后冻冰箱，我觉得特别的好吃。其实我觉得近几年，不能算是近几年吧，就很多年来，其实番茄在这个食品饮料行业是变得越来越显眼的一种味型。比如说这个薯片有番茄味儿，对吧？
这方便面有番茄的，这火锅店有番茄的锅底，包括这个贵州的 Bistro 也有番茄深度参与的红酸汤。普通打工人未必是100%番茄汁的忠粉，但是只要翻一翻外卖的一个餐品啊，你就会发现自己早就是被这个番茄包围了。哎，但是呢，当这个番茄味儿越来越流行，却总有吃货抱怨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儿时的番茄味儿？哎，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好奇的点儿。哎，当然其实这也不是番茄突然变了，而是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工业化的结果。那一颗番茄从产地来到城市货架，中间要经过采摘、分拣、运输、仓储、陈列等等工序，那这就要求市面上的番茄不能太软，否则没到店就开裂了哈。外表呢不能太另类，否则就会被卡盐的这个消费者给嫌弃。其实以前成熟的番茄表皮常常是青一块红一块的，那为了使这个番茄长得像卡通画里那样全红，育种过程当中不得不放弃部分的叶绿素，全红番茄的光合作用能力就下降，番茄更红，但果肉攒下的糖分呢相对来说会更少，番茄也就少了一些天然的甜味儿。那至于增加这个咀嚼口感的沙瓤啊，也因为这个保存运输方便而牺牲。那种沙沙的口感啊，其实是番茄成熟的时候细胞间隙果胶没进行分解，使这个细胞结构松散造成的。沙瓤番茄好吃，但不好从这个田间地头到批发零售一路倒腾。那么在商业世界里边，这番茄呢慢慢就练成了抗造的一个标准化员工啊，却把这个甜感、沙瓤和风味给弄丢了，吃货们当然是不满意的。哎，大家就不断念叨的儿时的番茄味，倒逼着商家把老派番茄找回来。那么最近一两年来哈，这番茄货架已经有点像选秀现场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番茄，反正我个人还可以，因为我觉得番茄健康呀，补充维 C 呀，对吧，而且呢不长胖呀，对吧，所以呢以后我觉得番茄可能不止在锅里、罐头里、吸管里，还会去更多我们人类可能意想不到的地方，继续红红火火把这个世界搅得酸甜多汁的，对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哈，就是咱们中国到底有多少重名的地理景观？你们脑海里边会蹦出什么样的一个地理景观名字呢？其实呢，如果说细细数一下，还是挺多的。首先哈，我们来说的一个地名叫做龙虎山。龙虎山呢有多少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江西鹰潭龙虎山，它在这个鹰潭市西南20公里，地处这个武夷山脉西北支脉向鄱阳湖平原过渡的赣东丘陵地区。那这座山得名于东汉天师张道陵炼丹的一个传说哈。龙山绵延起伏，虎山昂首这个蹲伏，泸溪和横亘两山之间，山水格局奠定了山名的由来。那么其实呢。

0: 从这个地质演化来看，这片山地成型于1.4亿年前的晚白垩纪。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7: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盆地内持续沉积巨厚的一个红色沙砾岩，后期呢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地壳缓慢抬升，最终是雕刻出了咱们中国最为典型的老年期丹霞地貌，也成为了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片区。那么和壮年丹霞的陡峭峰柱不同，龙虎山的山体已经是历经千万年的侵蚀，峰丘是浑圆舒缓，崖壁线条柔和，孤峰残丘岩穴沿河谷次第铺开，少有那种尖锐陡峭的绝壁。除了这个江西的龙虎山，广西呢，南宁也有一座龙虎山哈。那么它是在这个广西南宁市龙安县，这龙山在南，山势连绵起伏如游龙，虎山在北，石山突兀，蹲坐如卧虎，绿水江横穿两山峡谷，隔水对峙的一个山体格局，让这座西南岩溶山地同样得名叫做龙虎山。那么两座龙虎山，一个是红层丹霞，一个是灰岩岩溶，一个属于长江流域鄱阳湖的水系，另一个呢属于这个珠江流域，一北一南，一红一灰，把咱们中国南方两大地貌就丹霞和喀斯特的

飞也哈、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另外一个地理景观名字，我个人觉得很多地方就有，就是天台山。我们现在说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就是浙江台州的天台山哈。那这座山是直面东海，距离海岸线不足百公里，东南季风毫无遮挡地涌入山区，遇到山体被迫抬升，形成了大量的地形雨，年均降水量突破了1600毫米，是浙东沿海著名的一个多雨中心。那么这个地方呢，由于是有这个就是曹娥江和这个椒江两大水系的多条支流都发源于这座山地，放射状水系顺着这个断块山地的一个裂隙向四周分流，河床的落差极大，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石梁飞瀑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稍微熟悉的天台山。哎，不是我们邛崃的这个天台山，是咱们四川广元也有这个天台山哈。这座天台山呢，也叫做天照山国家森林公园，它原名叫天台山，是在这个广元的一个利州区。这个地方呢，是处在这个扬子地块北缘，那么受到这个秦岭造山运动的一个挤压，岩层发生了这个褶皱的弯曲，山体顺着构造线呈东西向走向，没有浙东断块山的一个断崖陡崖，多为和缓起伏的褶皱低山，山坡呢圆润舒缓，河谷宽浅开阔。那么相较于浙东沿海充沛的一个海洋降水，这里已经是深入内陆，海洋水汽经过层层的削弱，年均降水量下降到了1100毫米左右，雨季集中在夏秋冬春，降水偏少，所以呢这个西涧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季节性。这夏季暴雨之后呢，山洪比较汹涌，冬春就是枯水期，部分的支流水流会锐减，浅滩就会裸露出来。其实呢，对于这个我们邛崃哈，邛崃的天台山，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哈。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一下，也是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总之我觉得天台山，估计哈，因为我们这个文稿里边就是提到的，就只有这两个地方。其实天台山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去掉一个天字，还有一种山叫做云台山，没错，在河南焦作就有一座山叫做云台山，它属于这个华北地块南缘的山前大断裂带，巨大的高差造就了这个深切峡谷群，这个主峰茱萸峰海拔呢是1308米。而在千里之外的这个黄海沿岸哈，连云港云台山原本呢它是这种海中的岛屿，黄河泥沙淤积形成了苏北平原，海岛最终和陆地相连，成为了平原上突兀矗立的这个滨海段块山。那连云港云台山历经长期的这个海浪侵蚀和风化，这个山峰低矮平缓，最高玉岭峰海拔有625米啊，没有太行山大峡谷的这个深切河谷，只有平缓的坡地和这个海势岩穴。那么和这个焦作的云台山深这种幽深密闭的内陆峡谷截然相反哈、这个连云港云台山视野特别的开阔，山海相连啊，就特别的就不一样。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跟湖有关的天鹅湖哈、相信很多朋友感觉特别熟悉。那么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就有一个湖叫做天鹅湖啊，它是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东缘，被连绵起伏的高大流动沙丘紧紧的环抱，而天鹅湖呢正是古大湖被风沙分割后残存的这个湖盆之一。每年的秋季哈、这个腾格里沙漠腹地数十个湖群湿地就成为了天鹅还有白鹭燕鸥等等候鸟南迁停留补充体力的一个天然场所。那么在这个山东荣城的这个有一个湖也叫天鹅湖哈、
那么荣城就是山东荣城，近几年好像还比较火爆。那它是在这个荣城湾，原本它是一个天然的海湾，但是因为这个海岸的是个沙坝的淤积，口门被这个沙堤给封堵了，留下了一条百余米宽的一个狭窄的潮汐通道和这个黄海相连哈、啊，最终就演变成了半封闭的一个滨海西湖，总面积不足6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一个海岸潮汐湖泊。那总之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大物博啊，咱们中国有很多，就是不管是跟湖有关、海有关，还有包括跟什么岛有关，还有跟这山就不说了，重名的地方还有很多。当然跟它这个那就是我们它的这个地理风貌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还特别的有意思。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一个自驾的一个就是线路，哎，是在这个甘孜北线省道连通德格石渠两大康巴文化腹地。那么车少，路好，风景辽阔，而且呢有非常纯粹的这个高原风光啊，省道456啊，最近应该也会慢慢的火起来啊，先给大家安利一下哈，就是省道456。它沿途有哪些风景点位呢？有这个朱姆湿地、木日措，还有雀儿山、玉龙拉措、太阳湖以及扎西卡草原。它整个的路线特点是连通了德格石渠两大康巴文化腹地，沿途地貌层层过渡，从德格的高山峡谷与高原湖泊一路延伸至石渠无垠大草原，湖泊湿地、雪山草甸连绵相伴，在浓郁的康巴人文底色里邂逅参差丰富的原生高原风光。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它整个的路况呢是为这个铺装的硬化路面，部分路段因为这个大型车辆通行会形成一个轻微颠簸路段，但是这个轿车呢可以顺畅的通行。而整个这个 S456哈，就是全长本身是有214公里，但沿途啊风景都在路上，建议是留出充足的时间慢慢开慢慢玩啊。那么最佳的观赏期呢是6到8月，草原碧绿，野花盛开，重点来了，是特别的凉快啊！但是注意啊，这个高原天气多变，一定要带上厚的衣服、防晒等等产品。那么里边那些景点啊，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朱姆湿地、木日措哈。这个德格的朱姆玉龙湿地呢，是第二批省级重要湿地，是在德格县中部的217省道旁啊，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花绿绒蒿，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黑颈鹤等等的一个重要栖息地哈，大家都能想象那个有多美。另外呢，这个雀儿山呢，它是这个德格县与甘孜县的一个交界，属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沙鲁里山脉北段哈，周围呢有20多座5000米以上的群峰。那么雀儿山的山体呢，它是由这个花岗岩构成，山势险峻，终年积雪，冰川发育完整啊，冰裂缝密布哈。相信喜欢去川西的朋友也听过雀儿山的美名。另外呢，还有玉龙拉措。还有这个太阳湖，那么其实呢，如果说喜欢川西方向的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就是推荐这条线路。但是大家去之前，首先车况这个自己的车子的车况，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衣物，还有重点的到了哈，就是注意一定要天气看好了才前往出发。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

0: 才安逸。
1: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2: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3: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想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1: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0: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3: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乡村故事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气，这个暑假乐至县劳动镇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故事猎人，30余名本地

0: 大学生扎根乡村，把乡亲的坚守与奋斗浓缩进二维码，让乡土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1: 在乐至县劳动镇的百姓特色猪蹄店里，大学生李俊运正蹲在咕嘟冒泡的灶台边，用手机记录着卤味制作的细节。他不是在拍探店视频，而是在为这家开了29年的老店写传记。
2: 然后我去年长期帮他们整理一下，凭证、然后存根那些的。对，就是进入基层，然后挖掘老百姓的故事。
1: 为了真实还原老店的故事，大学生们提前一天到店混脸熟，采访当天更是蹲守灶台边，用拉家常的方式倾听店主杨春发29年的卤味坚守。从支起第一口锅的艰辛，到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的欣慰，这些鲜活的细节被一一记录，最终浓缩成动人的文字和视频。
3: 真的能干，他们写真的写得非常好，外头来耍的人晓得劳动镇有好吃的猪蹄这些啥子，是吧？变化那么大哈，都带动了些人流量嘛。
1: 镜头切换到帅府粮仓的样咖啡店，另一组大学生正聚焦乡村新业态。咖啡师俊飞从大城市返乡创业的经历，让他们看到了乡村发展的新可能。藕粉咖啡、柠檬气泡水等新潮饮品，不仅融合了本地特色与现代审美，更打破了外界对乡村的刻板印象。
4: 然后离我们家也很近，对，然后通勤时间也很方便。
5: 然后我这次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他们一个产品与我们本地，然后以及他这家店对我们劳动镇对乐至的一个宣传，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帮助。
6: 家乡的变化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变得更有钱了，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钱过去参与日常的消费，包括这些饭店啊之类的，我可以看到人们他们脸上的那种笑容。
7: 因为我们这一批同学大多都是乐至本地或者劳动本地的，对这里有非常这个浓烈的情感和生活体验，那我们正好借着这个契机，学生

0: 团啊家乡。
1: 据了解，此次暑期实践中，大学生们将完成十个涵盖农户、新村民、业态主理人的故事，并制作成二维码张贴在乡村各处，预计九月底前全部完成。国庆假期期间，游客只需轻轻一扫就能读懂帅府粮仓的变迁与魅力。
2: 一个个小小的二维码架起了乡土与外界的桥梁，这些年轻的笔触不仅记录着乡村的烟火日常，更展现着劳动镇越来越旺的人气和越来越鲜活的新模样。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年轻力量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近日，国家统计局资阳调查队发布2026年上半年资阳主要民生经济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资阳民生经济持续稳定向好，粮食生产、居民收入、消费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民生保障基础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实现稳面增产，夏粮总产量达 11.6 万吨，同比增长 1.6%， 播种面积单产均实现小幅增长，畜牧业整体平稳发展，生猪出栏131.8万头，同比增长1.4%，家禽出栏823万只，同比增长0.3%，牛羊养殖保持平稳态势。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稳步提升，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420元，同比增长4.9%，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346元，同比增长4.8%，其中农村居民收入消费增速均高于城镇。此外，上半年资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3%，呈现六涨两降态势，整体物价保持低位运行，为民生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揭晓，50名组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入选，资阳市共2人上榜，他们是敬业奉献好人、资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李杰西和孝老爱亲好人，资阳市乐至县南塔街道东郊社区居民武正德。
2: 饮水安全是民生之本，近日安岳县农村自来水安装工程加快推进，一条条供水管道延伸至村组农户，让洁净清泉流进千家万户。

0: 切实解决农村群众饮水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暖流。
1: 在安岳县渊大镇农村自来水安装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工期，有序敷设 PE 供水管道。作为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渊大镇书桥村的安装工作已初见成效，村民们率先感受到了自来水入户带来的便利。
2: 我们村之前没安自来水，大家用水都比较不方便，现在安了自来水过后，大家用水都比较方便，然后老百姓都比较满意。
1: 如今随着供水管道铺设入户，村民们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放心的自来水，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难的困境，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这项民生工程也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点赞。农村自来水普及工程是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安岳县农村自来水安装工作正快速有序推进，已覆盖全县23个乡镇、54个村社区，累计接单16191户，完成安装10907户，铺设各类 PE 供水管网81万余米。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将告别饮水难题，用上安全便捷的自来水。涓涓清流流进农家，民生实事温暖人心。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把农村供水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抓实抓细，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与进度关，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民生动力。
3: 8月3号，据市住保房产中心发布消息，我市对2023年1月17号至12月31号期间，在中心城区购买新建地下车位、完成不动产分户登记的业主，按每个车位2000元标准给予购置补贴。首批符合条件的业主2319户，兑付补贴资金463.8万元，已于7月31号全部完成集中兑付。目前尚有550个车位业主未提交申报材料，请符合条件尚未申报的购置业主尽快向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事务中心提交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按程序推送至属地及时兑付，确保符合条件的业主应享尽享。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
10: 我是清音
9: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正是吃桃子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来说一说吃桃子的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对血液糖是比较友好的。桃子的含糖量比较的低，一般呢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为低升糖指数。吃一个200克的桃子，然后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呢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品。然后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把这个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的话还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哈，并且要做好一些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富含抗氧化物，它与葡萄还有苹果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的能力。
1: 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原始的情。
0: 桃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啊也是比较的友好的。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然后预防啊像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像这个脆桃啊，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哈，因为脆脆的。然后脆桃呢也叫做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脆爽，但是汁液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成熟以后它的肉质还是保持的是比较紧实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在挑选桃子的时候，要去观察它的色泽，整体的青色褪去还有色泽均匀就可以了。如果说桃身或者说是尾部还有青色，然后它的口感的话有一点点生涩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些。而油桃的话，它表面是比较的光滑，然后有点像圆球，颜色比较的鲜艳，及香脆甜于一体，水分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然后呢就是比较耐长途运输和粗寸。我们在挑选脆桃的时候，尽量选择颜色鲜艳的，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说表面出现了一些软塌塌的感觉，那就要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还有呢就是水蜜桃了哈，水蜜桃刚刚成熟的时候是硬而脆，熟透以后是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以后，它的果肉哈大多是呈乳白色或者说是粉红色。然后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要选择长相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是你闻到有一种清香的香味哈，建议现买现吃，不要揪寸。而黄桃的话，新鲜的黄桃口感是偏酸的，极不耐匀酥，因此呢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锅干儿。黄桃的话一般在8月份成熟，太早上市可能会有一点点生涩，就是它口感有一点点生涩。好吃的黄桃啊，它形状是规整的，颜色呈金黄色或者说是橙黄色，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就是蟠桃啊，这个蟠桃的碗形的话，它是比较的独特的，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它的肉是比较细的，皮韧易剥，还有就是汁多味浓。我们在选的时候，你要选择中间是凹的，两边是扁的，水分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口感有点发干，个头太小的话，肉呢又有点太少哈。怎么样健康的吃桃子？ 很多人呢就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然后在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的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桃子虽然说好吃，但是还是要注意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适量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还有呢就是吃新鲜吃完整的，就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过腹啊

桃干儿啊，还有桃干儿哈等这些水果制品哈，尽量不要吃。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的桃子。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的话，一般没有什么大碍，只需要去掉伤部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就要趁新鲜把它给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我们可以煮熟了吃，也避免浪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免当心过敏。就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对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上的皮啊，容易引起皮肤过敏。然后这些朋友的话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给去掉，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这个桃仁儿哈一定不要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
1: 到吧，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
0: 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呢就像在晚上的时候吃点烧烤啊，然后吃点生腌啊，这简直就是夏天独有的快乐哈。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哈，有些上瘾的消夏方式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大家忽略的，比如说寄生虫的阴患。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首先来说到这个吃生的鱼片，就是吃生鱼片三文鱼会感染寄生虫吗？然后真相是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但是风险高低啊取决于鱼种还有处理的方式。鱼种的不同，携带寄生虫的种类和风险呢也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海水鱼，也就是三文鱼哈等，它这些的话就容易携带异尖线虫。像这个寄生虫的话，它可以通过国标规定的超低温冷冻方式来杀灭。而淡水鱼的话就容易携带干吸虫，然后干吸虫的话耐受能力会更强，常规的冷冻难以。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

0: 底的杀灭，因此呢不建议哈吃这个淡水鱼。正规售卖的生食鱼哈是经过超低温合规处理的，既符合生食标准 GB10136 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看清楚它包装上哈明确标注的可生食、生食用、未经规范冷冻的鱼类哈，不推荐生食。
1: 旅行想到太空，也就没有。
0: 那第二个说法就是醉虾啊，醉蟹不高温蒸煮，里面的寄生虫能被酒水杀死吗？然后真相是不能哈，酒水完全无法杀灭寄生虫。像生腌的做法是选用的新鲜的虾呀、新鲜的螃蟹哈，还有新鲜的贝类，用蒜、白酒还有醋低温腌制后直接来生食。醉虾和醉蟹的做法和生腌差不多，制作醉虾和生腌的时候，白酒会被生抽还有米醋大量的稀释，酒精浓度呢会大量的下降，达不到杂虫的标准。而且呢，像这个寄生虫啊，它是藏在鱼虾肌肉的内部，酒精难以穿透肌肉达到寄生虫。然后食用这类食物的话可能会感染哈，像这个杆吸虫啊等等，那严重的可能会损伤大脑，因此呢不建议使用生腌和醉虾醉蟹。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生吃大蒜喝白醋就能够清除体内的寄生虫吗？真相是不能，大蒜和白醋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它都是无哈体内驱虫的一个效果的。人体的胃液酸性比白醋更强，连胃液都没有办法去杀灭哈体内的寄生虫，白醋呢它也是起不到作用的。大蒜当中的大蒜素在胃酸作用下容易分解，然后普通哈生吃大蒜没有办法达到哈这个作用哈，就是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因此呢，千万不要依靠哈，就比如说吃点大蒜呐、或者白醋啊来进行一个驱虫哈。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很热的时候哈、特别是出汗量比较大的时候，来一瓶冰饮，看似是寒畅淋漓的透心凉，那实则可能是给血管哈带来一些危机。

那一般来说像比如说这个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说是超过35度的时候即可称为高温天气。那在这种环境下呢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比如说你要去打球或者说是跑步等剧烈的运动，人体会大量的出汗，然后心率呢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是一个供水管道，剧烈运动以后立刻去喝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且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说这个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很快就会出现缺血呀、缺氧啊等等，然后你有可能会出现剧烈的胸闷还有胸痛头晕等症状。像高温天气暴汗之后注意哈，有三件事情不要做。第一个的话就是对着空调直吹，我们从热浪滚滚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就容易突发疾病。然后建议呢将空调调到26度左右，而且呢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避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第二呢就是出汗以后立刻去洗冷水澡，话这个也是不建议嘞。气温高的时候体温也会升高，洗冷水澡会突然所以到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哈，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等等。建议哈先把身上的汗擦干，然后休息10到15分钟以后再用温水洗澡。第三个就是避免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就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暑天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哈，我们要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比如说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那就要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的运动或劳作，我们还是要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比较多空调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穿的舒适透气的衣服。第二的话就适当的降低强度，比如说长跑足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然后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不睡，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因为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也是增加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然后补水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你才想到我要喝水咯。活动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然后活动当中呢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一次水，大概呢就是100到150毫升，每小时呢饮用量不要超过这个1升。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还是要稍微休息15到30分钟以后逐步的去补充一些畅温水。那最后呢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哈，就如果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的出汗，也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总而言之呢，像高温天气下人体消耗量也是比较大的，户外活动避开炙烤时段，然后关注身体信号，还有及时的科学补水。

0: 是很奇怪。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

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山西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猫猫，
2: 年龄：
5: 6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食物能保存多久呢？其实说到这个保鲜膜的核心功能呢，就是物理阻隔，它能有效的去防止食物与空气当中的微生物灰尘的接触，并且减少水分的蒸发，那么从而延长食物的三尾期。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也不能阻止冷藏环境下耐冷微生物的缓慢繁殖。裹上保鲜膜，食物还是在缓慢的变质啊，尤其呢是肉类和熟食。那因此呢，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是一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呢，就是短期的隔离。使用保鲜膜以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把它给吃了，然后食用前还要彻底的加热。生鲜的肉类冷藏不要超过2天。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卷膜为一次性的保鲜膜，不太适合重复的使用啊，尤其呢是包裹生肉以后微波炉加热食物，那优先选用标注微波炉专用的啊，就是 P1 保鲜膜。那如果说是标注可微波炉加热的啊，比如说这个 PVDC 保鲜膜，仅适合啊短时间低温加热。用保鲜膜覆盖容器以后，还是要加一些消空控来进行一个排除整体。那同时呢，也要避免保鲜膜直接接触高温重油的食物，禁止使用这个 PVC 的保鲜膜微波加热。

0: 较差哈。如果说只吃流食或者说是水果，它会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反而会下降，入秋以后体重反而会容易反弹。天气炎热，让我们人体呢就会大量的出汗，矿物质维生素就会流失，单纯的靠天热自然消耗只会是越减越虚。健康的减重的核心逻辑呢，依靠是哈，像这个足量的蛋白质保证正常代谢，用杂粮代替精子来碳水化合物控制能量。那具体的话就是要保证哈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能够防止代谢下降，然后乏力水肿，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容易出汗，肌肉分解的速度会更快。蛋白质呢是保持基础代谢延长饱腹感的关键啊，也是呢这个减脂期最不能省的营养素。然后每天的话，像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 1.2-1.6克哈，就是每斤体重好，我们还是要摄入1.2-1.6克，三餐均衡，不要集中在一餐猛吃，然后优先选低脂温和的食材，就是不燥热不厚重的，就比如说鸡蛋呢，还有豆腐呀、豆干呀、鱼虾呀、去皮的鸭肉、瘦里脊肉哈、无糖的酸奶等等，哎，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建议把主食哈换成复杂的复合杂粮，就完全不吃主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慌啊、乏力啊，啊，甚至呢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暴食甜品。那如果说大量的吃一些高糖的水果、甜粥、还有奶茶等等，啊，就可能会出现像滋生湿热，可能会造成哈、水肿型的肥胖。然后从肥量啊，就从这个粉量上来说的话，啊，每餐的话一拳主食，晚餐的话我们可以减半至半拳，但是不能完全不吃。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蔬菜哈、一定要多吃。蔬菜能量低，高纤维，然后还能调节肠道的菌群啊，优先选择冬瓜、丝瓜，还有秋葵、娃娃菜啊、边菜、青菜啊、边豆啊等等。好，不建议大量生吃一些凉拌菜呀、还有沙拉等等哈、尤其是冰沙拉，以免寒凉伤脾。我们可以清炒，可以水煮，可以蒸制啊，加少量的生姜调味。如果说在两餐之间你感觉到饿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加餐，比如说一小杯无糖的酸奶，一个水煮蛋，少量的原味坚果都是不错的选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

0: 面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西。
1: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VCR。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
2: 回。等一下，怎么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你的 key 没错吧？
0: 哼，制作人都要这么凶吗？你又不是笙歌。这是我的 key 没错，不信我唱给你们听。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0: 好的，今天的音乐时光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海莱阿木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

这首《不如见一面》是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家懂得珍惜缘分，珍惜当下和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虽然它描绘了电影和书当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充满遗憾的结局，但他喜欢每一段感情都是圆满的结局。这首歌是海濑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他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大家对爱情的一种执着追求，唤起了大家对过去美好时光的一种

0: 那么这首歌也是唱出每个人心底的那一份牵挂，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无限的一种思念，每一个音符都是对爱和渴望的一种真挚的表达。这首歌让大家也是沉醉其中。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吉克隽逸以及刘宇宁等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
1: 天空还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的歌词通过你会用力的呼喊，你会用力的去爱等等一些语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一种感受。这首歌也是被曾评价为用歌声演绎赤诚之心。那么作为综艺《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主题曲，表达了节目对音乐的一种追求。

0: 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叫做《我想念》。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叫做圆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我想念》送给我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他说和他分开已经是好几年了，现在也是非常的想念他，就借一首歌来对他表达一种祝福吧。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
1: 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我想念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漫《一人之下》的十周年主题曲，即一人男团的团歌，叫做《求真》，是来自汤田作词、周以立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一位叫做吉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国漫新时代与后世一人之下主题曲呢都是周深演唱的风格完全不同，他说一个声带唱出不同的感情。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1: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有一位叫做满天星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虎儿演唱的不仅仅是喜欢，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一位同事

好，有朋友说怎么参与到节目当中呢？那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发来信息，把你想听的歌，或者是听歌的一些心情，还有想送的祝福，或者是想唱的一首歌发送来都可以。 FM1035 接地是微信号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看一下是来自哪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呢？好，看到一位叫做锦绣山河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 EXO 那一首叫做咆哮，他说挺好听的，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JD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活泼而且非常跳跃的一首歌，也是让人振奋人心的一首。那么这首歌也是开头一段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大家也是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夹着一句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
0: 的一种层次感，这首一首经典的老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叫做《绿光》，大家有没有听过？

来这首歌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好，那么咱们擦完歌以后，接下来看一下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今天咱们要听到几位他们自己演唱的，那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互动的话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叫做勿忘心安，他唱的是洛言。好，咱们一起来聆听小段。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勿忘心安演唱的诺言。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看一下一位叫做我在这里发来的音频，唱的是什么歌呢？一起来看一下遗留在岁月的曾经。好，听一小段。

0: 友，别来无恙。
1: 好，非常感谢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是今天 K 歌的最后一位朋友，一位叫做夏日的朋友演唱的《天气》，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春麦柳。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首咱们资阳原创的一首歌，是来自郭庆作词，李超作曲，邹丹丹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融合资阳传统民歌号子啊，像台工传工号子，加上现代流行编曲，打起舒展，朗朗上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聚焦成渝之心，城资同城，临空优势，三协文化，安岳石刻，柠檬之乡，红色故里等等一些城市名片。好，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如约》，是来自王子作词作曲，由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如约，周深用轻柔的嗓音，也是慢慢的唱着温暖，还有就是和相逢，歌词探讨了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刘宇宁，爱的主打歌。
1: 我在城市

1035好歌标准榜第7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竞速游戏。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着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快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拜。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4: 欢迎来电吐槽。
8: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
4: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9: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思维弄闷
0: 诊，我是百灵，
2: 我是振东，
0: 没事干。好的，欢迎大家哈。哎，像最近呢，我前段时间车子不是出点问题哈，然后呢就要打出租车上班，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2: 啥子现象啊？
0: 就是他们喜欢四舍五入。
2: 哎，好明显都是这么起的。
0: 比如说我打到这边哈，十块零三毛，然后就收十块零五毛，或者十一块啊，如果十块零二毛，我说哎呀，就收十块嘛，哎，然后司机说哎也行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四舍五入啊。
2: 对对对，其实好多就是我们养成那种习惯了，比如说像刚才被你那个情况说，哎。如果是五以下的基本上就是把它摸掉，然后五以上的呢，哎，我们就把它升上去了。
0: 对对对哈，就是打个车坐个的士啊什么的，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哈。
2: 对，就这个样子的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哎，这个打出租车那些零零头头，我们该四舍五入不呢？
0: 该不该呢？
2: 对啊，所以我们最近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网络平台，就是特别是那个问诊平台上提出了疑问哈，就是早几年我们用的现金嘛，是吧？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那
0: 脚票
2: 很好，很好不好找的，
0: 对对。
2: 所以表上显示，比如说12.6啊，哎，可能就会收13，那12.3呢，我们就直接收12。
0: 是的。
2: 那么大家呢，可能就默认了这样一种惯例，对不对？
0: 对对，哎，但是呢，到现在哈，你看哪个还揣一堆零钱嘛？
2: 不光是零钱，可能。身上基本上都没揣
0: 现金，
2: 现金
0: 可能都很少揣了哈。那微信、支付宝啥子的一扫哈，七分钱都付得出去。那这个四舍五入到底还合不合适呢？
2: 嗯，对，所以这个问题出来的话呢，很多朋友就是哎呀，各说各的嘛。
0: 哎。
2: 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这样是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保障中心呢给大家这样说的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出租车的收费文件哈，对于表它显示的费用啊，它的那个补助整数的部分呢，没得文明规啊，就是
0: 没得明文
2: 规
0: 定，
2: 所谓的四舍五入呢，是过去没有线上支付的这时候呢，行业流传下来的一种老惯例。它现在呢，我们大多都是用的那种移动支付的嘛哈，所以乘客呢可以按照计价器实际产生的费用来付钱，也可以跟和驾驶员我们商量一下，哎，最后那么来决定。
0: 哎，那这个就是你们觉得该不该四舍五入呢？大家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畅所欲言，说一说你们觉得搭出租车哈，现在该不该
2: 四舍五
0: 入哈？
2: 对，好，我们看一下公屏上那个小秋海外务工日记，他说走在爪子在尬聊吗？因为刚才咱们的节目还没开始呢，现在才开始。
0: 对对对，
2: 今天我们
0: 不然你还在不在直播间啊？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聊主题性的一些内容了哈。
2: 对
0: 黄琦说休假都来看我们的节目，是的，铁粉了，
2: 对，真铁哈，
0: 真铁啊，一提都不拉哈。滋味龙门阵啊，对，摆我们这样的龙门阵和大事的小事哈。好嘞，那。我们看一下有朋友在问啥子问题啊，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哎，啊，安空调这个事情我们还不太清楚哈，我们可以下来去了解一下。然后梁宇说了，以前没得零钱我可以理解，但是现在电子支付好多钱就好多钱。
2: 对，这是也是正常的哈，反正就是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然后你也可以和司机协商到底是四舍五入呢还是那么起样子实打实的哈。
0: 没错哈。所以我喜欢网约车，就在网上直接就扣除了，是吧？
2: 对。好，他说比如说10.03，那就给10块，那确实你现在以前我们的惯例就这样子的嘛，你10块钱10.05以下都是把它省掉的抹掉的，
0: 就10块。
2: 对，
0: 然后10.06就11块，
2: 哦，就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这样子，我们的出租车还应不应该是四舍五入。
0: 对哈，那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哈。那其实刚才我们东哥也跟大家聊到了，根据我们的官方的回复哈，其实这个不是强制性的，就这个四舍五入呢，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呢也不是明文规定要禁止的，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商量的，
2: 哦，
0: 这个东西是吧？
2: 就这样子哈，
0: 就是要么就按表上实际的金额给，
2: 对
0: 啊，要么呢就双方商量到哎一子大死一子，
2: 哦，
0: 对吧？
2: 对，
0: 你觉得
2: 可以了。
0: 哎呀，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哎呀，10.0都已经10.09了，
2: 对，你还要给你省，你自己也不好意思的嘛，对不对？
0: 我觉得哎呀，11块就11块嘛，也没啥子的哈。但是如果说 我自己都还没有开枪嘞，我自己都没有说我就给你十一块，你就说的哎呀十块零九毛给我十一块，那不得行，必须是我们商量下来对吧、
2: 哦啊、
0: 我们是大家哎都是达成了一致才得行。
2: 因为我们以前用的现金可能就是一九九钱哈，点点都不好找。

0: 对，然后图个方便嘛，我们就是小五入。那么现在我们该用那个手机支付了，所有的角角钱就完全它是没得障碍的了哈。
1: 对，
0: 遇到的标签是比如说13.4的话，司机直接收14。
1: 那我肯定心头不舒服、你直接收我14，凭啥子呢？
0: 对，你可以收13.4哈，
1: 对，
0: 然后也方便哈。
1: 你为啥子要多收我6毛钱呢？
0: 但是你站到那个师傅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呢，也有人是说，哎，跑一趟人家是起早贪黑，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几角钱的事情何必去斤斤计较嘛哈？
1: 哎，所以呢，两边都有道理，
0: 对，个人都有个人的道理哈。
1: 对，所以完，所以才会讨论的这么热闹，所以我才会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讨论嘛，
0: 对
1: 不对？啊，所以这个呢，可能确实说不清谁对谁错，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商量之后的达成一致。
0: 嗯，对，如果确实不得行呢，我们就按照达标起上显示的实际金额，大家都不吃亏嘛，嘎。
1: 是的，来，我们继续看，梁玉说10.03。啊，喊我付10.05我就不愿意。
0: 哎，一般我们跟刚才说了，它的惯例呢，就是5以下，我们都是把它去掉，
1: 对，
0: 5以上再把它升上去的哈。
1: 嗯，好的，
0: 好，解锁的就纯粹为了增加就业岗位。
1: 你确定吗？我们不是
0: 不，我们的岗位已经是我们在岗哦，我不跟你说好多年了，反正很长很长时间，有些人是看到我们听到我的节目长大的。
1: 哎，其实我们这个呢还是很重要的，你知道电台是非常重要的，电台在任何时候它都是属于应急广播。就不管有任何的情况，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电台都是
0: 第一时间，
1: 对，第一时间能够跟大家进行联络的。包括比如说断网啊，各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电台依然是能够发射出来的。所以在关键时刻没有电台那不行，知道吧？
0: 广播电台呢，从很早很早开始就有了的哈。
1: 对，所以我们的重要性，
0: 这是一个常识，
1: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啊，把你们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3.5， 好不好？
0: 对，哦，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对，非常重要的哈。
0: 好，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如果就是我们的出租车。哎，现在还应不应该是14.5？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1: 对对对，好，我们看到公屏上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哈。我们的网友阿明这位朋友他说，早就该改了，现在都是手机付钱，角角钱完全没得问题，为啥子还要延续老习惯，不该单方面的14.5？
0: 可能一般觉得，哎，把它舍了还可以，如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困难的。
1: 哎，反正我现在坐车哈，就还是他好。多我就给他少好多，反正这个手机支付是不是？他又不存在说找零这个问题。
0: 还有反正你难得坐一下车。
1: 对哈，啊，看到我们的下一位
0: 啊，一位叫做小红的朋友说，哎呀，他说大家都相互的理解嘛，几角钱也不多，只要不是每次都是啊，只舍不足，
1: 只足不舍。
0: 他是啥子商量起来呢是最好的
1: 啊，是，如果是商量着来其实也没有关系哈。我觉得最不好的就是我都还没有同意嘞，你直接就跟我来个哎10.06，你直接给我11，我就不高兴。
0: 对，
1: 你必须要问哈我可不可以，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0: 一位老周说的，哎，他说我是跑车的哈，他说呢也是不容易哈，他遇到零头呢大部分乘客都主动说把他凑整，当然他说按表收钱呢我们也没得意见。
1: 那当然了哈，按表，我觉得按表来是最好的，
0: 最好的，大家都不吃亏嘛。
1: 是的，小唐说最怕的是四也入五也入，标上面显示的12.3直接收13，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哈。这个确实是，人家都说的是14.5哈，你这个咋四还入哎？
0: 十就把它省哈。好，然后一位叫做小雨的朋友说，他现代呢就是那个
1: 现金年代，
0: 没得找那个零，因为很少的现金装到身上那个零，角角钱很少哈。移动支付时代的呢，惯例呢，它不能当做规矩来用。
1: 对，因为移动支付。可以任意的分分秒秒的都是可以输进去的，
0: 所以很要办的哈。
1: 对对对哈，所以你哥说的，哎，不是一刀切，双方协商你情我愿才得行。
0: 确实这样子的哈。一位叫做圆圆的朋友说呢，他有次打表是显示9.2，然后师傅自己喊给10，他当时按实际付，然后也但是就只给了9。
1: 那确实啊，你是9.2啊，
0: 没毛病。
1: 这个14.5，你9.2也应该收我9啊，你怎么能收我10呢？所以你做的对啊，就现场就把它提出来，按时付啊。当然这个司机可能也没有说什么，因为确实就应该按时付哈。好，打算说了，基础钱时效，但是体现的是规范，计价期限是多少就该是多少。

0: 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四舍五入就是明文规定的
1: 啊，我从来没有觉得四舍五入是明文规定过。
0: 可能有的朋友他确实就不晓得，因为按照惯例嘛，他可能
1: 这个只能算是约定俗成，
0: 嗯，
1: 怎么能算明文规定呢？
0: 虽然这就不是，
1: 没有这个道理啊。
0: 晓得了哈，我们给大家说了哈，科普了一下哈。
1: 所以说看你今天哈，信号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信号看了我们这个节目，还哎，你看刚刚那个杰还说的，哦哟，咋咋？你看我们重要性不是就体现出来了哈？明天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还有朋友以为。四舍五入是明文规定，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这样哈。
1: 啊，冰冰说：“师傅跑车辛苦，我晓得哈，但是规矩还是要讲，该好多就好多，愿意多给那是人情。”
0: 嗯，确实哈，非常的棒哈。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摆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的出租车四舍五入还应不应该继续嘞？欢迎大家是继续在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来互动一下。
1: 没错。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2: 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1: 紫薇弄闷灯，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没错哈，那最近呢，我们大家都听说过熊猫小记者这个公益活动吗？
1: 哎，对，非常火的一个活动的。
0: 对啊，这个活动呢，就是专门带着孩子们以少年之眼观世界，用少年之声讲故事。
1: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他就没听说熊猫小记者的活动，那他就说，哎呀，啥子是熊猫小记者活动嘛？他是哪么起的呢？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摆一下哈。奔驰的这个熊猫小记者活动呢，是由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主办，组织青少年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采访交流，搭建中外青少年文化互通的这个桥梁。
1: 嗯，而且呢，这一季活动已经是第十季了哈。
0: 是的，
1: 活动依旧是聚焦一带一路的文化节的哈。我们紫阳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呢，通过才艺展示、双语介绍以及线上即兴问答等等一些方式哈，层层选拔以后啊，最终从我们紫阳融媒小厨词当中选出了两名非常优秀的小厨词人哈。
0: 是的，他们呢都是出自我们紫阳融媒小主持。
1: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啥子呢？
0: 是什么呢？我们的紫阳融媒培养的这两位小主持人哈，本身他也很厉害。他们之前呢，分别在国赛、省赛都是拿过奖的。
1: 哇，难怪会选到他们哈，两名你想哈，竞争是有好大哈。
0: 是的，是的哈，真够紫阳啊，就选了他们两个哈。
1: 对，
0: 出征之前呢，为了让紫阳融媒两名小主持人顺利的完成跨境采访、文化推介任务，紫阳融媒体中心一线的主持人团队还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开展了教学。
1: 嗯，对，其实呢，说的这个培训啊，真的是全程干货满满哈，
0: 是的，
1: 特别的接地气，那么完全的实战实啊的一种教学哈。很多小朋友最开始哎都有点犯愁嘛，噶，因为这么大型的，而且是出到国外去，
0: 对，
1: 心里还是非常的犯愁啊。采访呀，肯定会紧张，提问可能会有点卡壳。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们来让他们有那种就是提前我们要训练一下呢，我们。白老师哈，然后呢，其实呢也是当场的我们的指导老师之一哈，所以呢，我们请白老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但我要在这儿给大家上堂课吗？
1: 对，简单简单。
0: 我主要是因为我大家都在节目当中经常看到哈，我就是穿汉服上节目的，今天也穿的是汉服哈，所以我给他们主要培训的呢，就是跟汉服形制以及汉服礼仪相关的，就包括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之类的，就是这种历史方面的知识哈。当然也给他们还有其他的老师，比如说海山老师呀、月前老师呀哈，都给大家培训了，比如说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呀，出去之后哈，要怎么跟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资阳啊，然后还有就是通过这个英文就是也做了一些培训啊，然后就是梳理了一些常见的沟通的这种口语，然后给他们
1: 就是英文嘛，因为我们出到国外肯定就是要用到英文方面的，
0: 沟通的就很基础的一些沟通的方式，交流的一些英文，然后让大家让他们去进行熟悉熟知哈。总之呢，也是孩子们就在整个培训过程当中就非常的认真，然后反复的去练习教给他们的这些礼仪呀，然后反复的去进行拍摄的练习。
1: 哎，对，我看了就是我们的记者，噶，资深的记者还给他们做了一些指导，对不对？
0: 对对对，是我们就是一线的这种拍摄的记者，他们真的技术非常好的哈，都是专业的哈，都给他们讲了哈，如何使用手机来拍出好看
1: 的
0: 画面。
1: 对
0: 啊，同时呢，还有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些非遗，也给他们进行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哈，让他们用镜头去记录沿线的见闻，当好紫阳文化的小小宣传员。
1: 哎，确实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出去就代表我们紫阳，所以呢，就我们紫阳的小记者出去以后，肯定要宣传我们紫阳好。
0: 对，
1: 所以呢，他们要一定要了解我们紫阳的一些本土的文化，还有特色啊，那种非遗啊之类的东西。
0: 对，他们将在八月的下旬哈，现在时间呢基本上是定下来了。然后跟随熊猫小记者队伍呢，是奔赴埃及和马来西亚开展寻访活动。
1: 嗯。 虽然这一次我们就是出去之前的一种培训也是夯实了一种采访礼仪外语还有文化知识，搭配我们本土特色的一种文创还有非遗作品加持哈，将充分展现我们这样青少年昂扬自信的一种精神风貌。
0: 是的，
1: 那么借助国际青少年交流的平台，让这样人文底蕴还有城市发展和非遗的魅力走向全世界。
0: 没错，那也是期待我们资阳的小记者们出征顺利，满载
1: 而归。好，非常棒，咱们资阳融媒小主持们哈。
0: 对啊，我们公屏上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哈，这个活动真的很不错。
1: 对，确实
0: 两位小朋友很优秀，很优秀哈。是的哈。刚才呢，因为有朋友问到了说想要工作，那我们二这位朋友说他看到资阳观察昨天才发布了招聘信息，有300多个岗位。
1: 哦，大家有空的话呢，到我们资阳观察上去看一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一种工作岗位。
0: 对，有很多的就业岗位哈，就是在一个App 上面，
1: 对对对，
0: 叫资阳观察，下载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了。
1: 好，轩安，毛哥哥说的两位亲戚好，亲戚好，你又来了。
0: 好，轩安说这个播的是什么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资味龙门阵，主要是讲我们资阳的大事小事、新鲜事、暖心事、搞笑的事情，
1: 对，
0: 包括好吃的好玩的，统统给大家
1: 一网打尽。
0: 啊，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当然了，也可以顶个老脸儿，或者说预约哈，
1: 预约哈我们的直播都是可以的哈。只要发生那些大事小事、暖心事，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和大家一起来掰一下哈。
0: 没错，好嘞啊，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掰我们资阳的大事和小事哈。
1: 对
0: 啊，下一个呢要跟大家说到买房子的事儿了。
1: 哎，买房子之后的事。
0: 哦，买房子之后的事。
1: 对对对对，因为大家我们买了房子以后，可能开车停车它不是大方便的，啷办？
0: 哎，买个停车位嘛。
1: 哎，对，所以呢，接下来说到这个事情呢，就是和车位有关的了哈，大家要一定要竖起耳朵来把它听好。
0: 确实是哈，因为当时我们买了房之后呢，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买车位，然后就在外面停了一段时间。
1: 哇，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0: 不是，就是外面当时我们的小区外面有那个停车位是免费的，然后呢后来又开始收费了，就没办法，还是在我们的小区下面去买了停车位。
1: 哦，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那个好消息呢，不是喊你买停车位，是买了停车位的朋友可以享受到一些福利哈。
0: 哦，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资阳中心城区2023年地下车位的首批购置补贴已经是发放了哈。
0: 哦，那你知道它的补贴对象呢是2023年1月17号到12月31号之间，在我们中心城区买了新建地下车位，并且呢把不动产分户登记办好了的业主，
1: 对，
0: 标准呢是一个车位补贴2000块，一户呢最多享受2个车位补贴。
1: 哦，所以呢大家赶快回去看一下你的那个发票上面是不是2023年1月17号到12月31号之间购买的。对，那么范围呢是我们中心城区像沿江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哈，是新建地下车位，还要完成不动产分户了登记的一些哈，采购条件拿到这个补贴哈。
0: 没错，而且呢，这个补贴的资金呢是楼盘税收结缴的这个属地政府管委会来筹集统一发放的，遵循谁受益谁兑付的原则。
1: 那么经过是住房包就是
0: 是租包房产中心，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动产登记中心还有属地住建，包括财政机构部门联合审核嘞，首批的符合条件嘞有2319户，
1: 对，一共兑付了是463.8个 W 哈。
0: 是的，
1: 那么在7月30号就已经是全部。全部就是把款已经是打到位了。
0: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说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还有550个车位的业主哈，材料还没有交上去。
0: 这550个业主是你吗？
1: 对，赶快去看一下你的发票上面是不是2023年
0: 1月17号
1: 到2023年的12月31号之间购买的，
0: 赶紧去把你的资料登记好，把你的申请交上去。啊，这550个车位的业主说的就是你，赶紧去，不要搞忘了哈，千万不要搞忘了，不要把属于自己的福利放脱了哈。
1: 好，要交哪些材料？等会儿给大家再来摆哈。
0: 是的。3秒准备好了没有？这感觉到底是真是假？快点
2: 告诉我。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谈您入耳，下一见。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龙门阵。好嘞，
4: 我是江东，
1: 我是北林，欢迎大家。
4: 对，那今天我们刚刚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的
1: 车位
4: 补贴哈，2023年购买的那个是朋友的哈。那我们刚刚说的要交哪些材料，继续给大家摆一下哈。
1: 好的好的。
4: 所以给大家说清楚，首先要带了就是我们的居民身份证，如果是已婚的呢，还要带上你的结婚证、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表，还有本人的银行的储蓄卡哈。
1: 是的，还有、这个、
4: 家长不动产登记证的复印件。
1: 是的哈，不用拿原件，万一掉了哈。把这些呢交到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事务中心去申报就可以了、
4: 对，
1: 当然交上去之后呢还要经过部门审核，
4: 对，
1: 审核过了之后呢就推送到属地，按程序给你兑付。目的呢就是让够条件的业主哈印象景象。
4: 所以家里面有符合条件的赶紧翻一翻自己的车位相关的一种证件哈，
1: 是的，
4: 看看不动产分户的登记拿到没得，资料备齐，早点呢去把它交上去哈，也欢迎大家就是转发，提醒哈我们身边的邻居啊、亲戚呀、朋友呀，然后
1: 避免哈还有人不晓得这个政策哈，别就错失了自己的补贴哈。我们待会回去还是要翻哈我们那个购买记录，到底是2023年吗，还是2024年、
4: 那可能等会你上班就心不在焉了，到底是哪年？一直想
1: 想。我现在心里面一直都在想，到底是2023年还是2024年嘛？
4: 对、有那么多两大。
1: 对
4: 对，还是比较客观的哈。我们加油的家伙多了，
1: 我现在心思都已经不在节目上。好的啊，所以说你看嘛，你如果错失了，心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
4: 确实哈，确实也这样说。还有550户哈，赶快哦，赶快看一下有没得自己哈。
1: 是的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我们的广大的教师朋友来带一条工作方面的好消息哈。有一个遴选考试已经是开启报名了。
4: 对，那就是我们资阳市第15中学哈。那么现在要公开遴选工作人员，总共招8个名额。
1: 注意哈，
4: 这个不是面向我们社会招聘哈，是专门针对教师的一种遴选哈。
1: 对对哈，那遴选的范围呢，是我们资阳市全市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在编在岗的教师，包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老师，都是在范围之内的。
4: 他的基本条件呢，热爱教育事业，然后品行端正，
1: 是的，
4: 爱岗敬业，身体条件要达标哈，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那就是特别优秀的呢，会放宽一点年龄哈。
1: 当然还有这个学历啊、职称等等这些具体的岗位条件的话，要看一下公告的附件里面的明细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资阳观察上面去了解一下。
4: 对，
1: 那报名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4: 是今年的8月3号。到8月7号、今天已经是5号了，对不对？还有2天的时间，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哈。这一次报名呢，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同时进行哈。
1: 是的，那如果说你在线下的话，凡是有意者，请在规定时间内携个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最新的干部任免审批表，以及符合规定条件的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到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505-505-22室报名。
4: 它的地方呢，确切地方就是在沿江区幸福大道10号资阳市民服务中心的5楼
1: 哈，
4: 提交个人的资料。如果是线上报名的话呢，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材料哈，扫描制文件发送到电子邮箱12215753 @QQ.com
1: 一个 QQ 邮箱啊。
4: 对对对，
1: 这个具体的是什么邮箱呢？大家也是可以到我们的资阳观察上去，
4: 对，上面有详细的信息哈。
1: 对，如果是线下报名啊哈哈，它那个
4: 时间大家要记到，8点半
1: 早上8点半到12点哈，下午的2点半到6点。线上报名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8月7号的18点。
4: 所以机会摆到那里哈，符合条件的教师朋友们赶快去试一下哈。条件对不上的话呢，我们就安心做好我们手头的一些教学工作，我们安心的做好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两个没得机会的。
1: 聪哥，你本来以前是有机会的。
4: 对，白白的错失了哈。因为我在让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紫阳嘛，所以做这来了哈。
1: 哎，你现在这个使命好像更棒了呢。
4: 啊对对，都棒都棒，
1: 都棒都棒。
4: 对对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餐桌上的这些事儿了哈。
4: 要的。
1: 现在很多人都不想做饭，包括我，因为上班太累了。
4: 对，然后上班累了以后，哎，回到家总想把它躺下平安。看手机，噶。
1: 哎呀，我现在又好累哦。啊，那
4: 所以呢，咱们做啥子嘛？如果饿了怎么办呢？一般选择啥子？
1: 点外卖。
4: 我们以前煮饭靠的是灶台，对不对？现在我们吃饭靠的手机下单，点个外卖。
1: 方便哦。
4: 对啊，
1: 不过呢。
4: 我们担心过啥子？大家
1: 点外卖最担心的是啥子？
4: 肯定都晓得哈，绝对是那个食品安全，对不对？因为拿到手头的饭菜当中，中途有没有被其他人接触过哈？有没有被污染？心里完全是没得底的，对不
1: 对
4: 嘛？
1: 对对对对，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4: 对对对。
1: 那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个舌尖安全问题呢，安岳县专门是发布了规范外卖食品封签使用的温馨提示，专门来增值外卖配送的安全漏洞，修复我们安岳人的吃饭安全。
4: 哎，
1: 好久能够引申到我们沿江来了。
4: 对，因为他们我们那么近，紫阳啊，安岳本来就是我们紫阳的，肯定安岳开始了，慢慢的就回到我们。
1: 丽江还远吗？
4: 对哦，
1: 吗
4: 对哦。虽然这个小小的外卖封签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张贴纸哈，它是外卖的专属安全锁。
1: 明确要求。
4: 对，它明确要求了
1: 的
4: 哈。
1: 这个直接入口。然后那个
4: 他的外卖食品嘛，
1: 对，就是你直接入口的那种，
4: 对
1: 啊，就必须的规范使用食品的这个食安封签。一句话就是一餐一封，一次性使用，开启即损，无法复原。
4: 哎，对，我可能就是我们觉得以前有些商家哈，他可能图那个方便，就用那个透明的那个塑料薄膜把它蒙一下
1: 啊，对对对，
4: 然后。

0: 或者是呢，就是
1: 胶带，
0: 胶带把它擦一下，或者是
1: 钉
0: 书钉，把它钉一下。
1: 钉书钉都不晓得自己在2026年的时候，在21世纪会在这个外卖行业火起来，是吧？
0: 确实这样子哈，所以呢，它起不到啥子防护的作用哈，
1: 就很容易被拆开，
0: 嗯，或者是被污染。
1: 对对，只要这个风，所以说哈，我们这个当哎还有啥子？风险的这个粘贴也是有标准的，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现在安油它就是明确规定了哈，就是严禁用那种胶带呀、钉书钉来代替正规的室内风险哈，
1: 必须是牢牢的贴在产品的这个外包装的封口的位置，
0: 对对对对，
1: 保证牢固不掉。
0: 嗯，
1: 只要这个风险撕开了、破损了，重新粘贴过来，就说明这份外卖大概率在中途被打开过，动过手脚，安全就没有办法保障了哈。
0: 对，所以呢，风险只能是由商家店内的负责人打。包还有出餐的人员哈才可以用的哈，那么在店铺里面就是粘贴啊以及配送小哥是不能私自去把它封签打开的，还有换封签的哈，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是从源头上来堵住了我们的安全漏洞。
1: 是的，当然除了商家啊，配送人员呢也是有明确的规范的。
0: 对，
1: 外卖小哥拿到餐品之后呢，要先检查封签是不是完好无损，
0: 哎，
1: 要是遇到了没有封签、封签破损或者是二次粘贴的这种产品，是可以拒绝配送的。
0: 嗯，
1: 不然的话拿到我们的手里面的时候，我就不晓得到底是你这个外卖小哥给打开的吗，还是他在出餐的时候就没有把它封好。
0: 哎，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食品安全来是非常的好的哈。
1: 是的，我也是期待着哈，这个政策尽快的哎
0: 全市
1: 整个下去都能够对都能够实行哈。
0: 对，
1: 啊，所以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食品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面哈，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天。
0: 嗯，
1: 买一个大蒸锅，一锅出，有饭有菜有肉有汤，啥子哦？
0: 这个，因为我们看的时间可能和他刚才给我们回答的那个不大同步。
1: 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外卖吗？啊，你可以再重新说一下你到底在聊什么吗？我们可能有点不太同步了，我们的信息哈没有怎么同步上。
0: 哦，
1: 好的，那大家在这个时间呢，也是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出租车的事情。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出租车，现在我们基本上用的电子支付了，所以那种四舍五入的办法还需不需要，还继续保留不？
1: 对对，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哈？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

0: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1: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2: 好的，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哈，大事小事和您说。那接下来呢，也是快速的给大家分享几条实用的信息。
3: 对，那我们最近我们资阳还有我们四川周边的朋友应该是深有体会的，前几天连续落了好几天的雨，终于把那个酷暑稍微的压了一些下来哈。早晚吹起的风它都是有点凉意了哈。
2: 没错，晚上呢也凉快很多了哈。
3: 对啊，
2: 那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测也是来了，本轮四川强降雨呢已经正式收尾。
3: 所谓了哈，
2: 整个八月哈，我们还要迎战三轮高温热浪。哎，我们上次说有那个五轮降雨，现在跟大家说有三轮高温。
3: 对。那
2: 稍微低消了一下，
3: 对，相互的低消了嘛，刚。那么根据四川省气候中心，七月四川已经是经历了1961年以来第二强的特高的气温高温。那么本以为是熬出头了，结果呢，八月的高温接力上岗，全省平均气温会比常年明显的偏高一些。
2: 是的，那第一轮的高温呢，就在近期八月8号到13号盆地。

0: 大部高温呢概率是拉满了哈。那第二轮呢是16号到18号，热浪再度来袭，第三轮直接持续到了月底，25号到31号，盆地多个区域呢都会迎来高温天气。
1: 所以总结哈，就是八月的上旬、中旬、下旬高温都是轮番来打卡的哈，无缝的衔接了。
0: 是的，
1: 而且呢中间穿插的几次降雨都是短时的雷阵雨，降不了好多温度哈。所以呢属于就是雨后它会更加的闷的一种典型的桑拿天。
0: 哎呀，还好我清家了，
1: 哇哦，
0: 躲开了这一轮。
1: 你是不是早就看了天气预报在清家？
0: 这叫歪打正着。
1: 哦，所以呢，大家呢，千万不要记得去把你的一些防晒的呀、凉席啊，把它收起来了哈。这几天的凉快天气只是天气的一种
0: 中场休息哈。
1: 对
0: 啊，所以说真正的高温考验还在后头。
1: 其实每年子都有这个样子的哈，我们24个秋老虎
0: 哦，后面还有秋老虎，而且我们的三伏天都还没结束哈。
1: 对，
0: 当然也是温馨的提醒一下大家，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出门依旧是要做好防暑防晒，多喝水啊。那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
0: 龙门阵，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
0: 是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依然是进入到今天的大事小事和您说哈。刚才跟大家聊了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天气的问题哈，大家要记到哈，这段时间出门了哈，依然要做好你的防晒，依然是要注意到我们的
1: 把你的凉席不要收到。
0: 对哈，而且呢出门的话一定要避开正午的高温哈，要多喝水，要少暴晒哈，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朋友
1: 一定是要记得哈，
0: 谨防中暑呀。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摆一个就是我们紫阳市的拿地基开工这样的一个有营商的一种环境。
0: 对，但是这个项目呢它已经是我们全市的第二例了哈，叫拿地即开工，就啥意思，拿到地就马上
1: 就
0: 开
1: 工了，
0: 就这个意思哈。但这个项目呢它正式在我们的高新区是落地了的哈，这个呢也是我们紫阳优化营商环境跑出发展加速度的硬核操作。
1: 那确实是啊，简单给大家说哈呢，就是拿到
0: 啥子叫拿地即开工？
1: 对，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差不多了哈，拿了地就可以了。以前我们企业拿了地，它办证，它流程是比较多的哈，周期也比较长，可能等大半个月都是常态哈。但是现在改革提速，审批流程大幅的精简哈，所以企业拿到地的当天，它就能办手续，马上开工。
0: 哦，这个太棒了哈！
1: 很安逸吧？作为企业家来说，
0: 是
1: 拿了地，我马上就可以当天就可以开工，
0: 都不用等，不用去跑各种各样的很复杂。
1: 很麻烦以前哈，
0: 对，那他从首例成功落地呢到现在哈是第二例，也是顺利的推进了，也是看得出来哈，我们紫阳的高新区的这个房管服改革哈，不是得喊口号对吧，是实打实的这种提速增效，把我们的企业省下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1: 那确实哈，所以这种高效服务哈，不仅能够加快我们产业项目的投产见效，也能吸引更多的企业落户我们紫阳，为我们紫阳本地经济发展也是注入新的活力。
0: 没错哈，你想极简审批是吧，急速落地，妥妥的就是一流营商环境哈，为高新的速度还有滋养的效率点个赞。其实是真的，之前我去采访了一下我们中国雅股里面的一些企业家哈，他们当时也是跟我说到了资阳真的是在营商环境方面的营造非常的好，而且落实的非常非常的好，他们就觉得资阳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体现了我们资阳的这种营商环境的放管服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效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1: 对，所以才有了很多的企业入驻我们紫阳哈，把我们紫阳建设的更加的漂亮，更加的
0: 美，
1: 因为紫阳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0: 也是一个好地方。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聊一聊我们的交通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啊。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再串重磅捷报。四川段各标段呢总体量最大的无
0: 砸
1: 轨道板工程呢全部是注胶完成了哈，
0: 是的，
1: 为全线后续它的施工推进啊，还有按期建成通车做了一种坚实的基础。
0: 是的，那这个中铁21局成渝中线7标段哈，高铁乐至站双线总长呢是58.8公里
1: 哈，
0: 那作为成渝中线四川段所有的标段里面里程最
1: 长，
0: 然后体
1: 量最
0: 大的
1: 轨
0: 道工
1: 程
0: 哈，目前呢，这个五座轨道呢，它的那个板板已经是全部交足完成了哈，
1: 而且打通了就是标段无砸轨道交通的主通道哈，为下一步就是铺轨道啊，它的这种施工创造了更加有利的一种条件啊。
0: 是的，那这个节点完工的意义呢是非常大的，彻底的扫清了前期的障碍，为后续全线铺轨还有连条连市呢是打下了稳稳的基础，也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离通车又近了一大步。
1: 所以说呢，川渝交通大动脉加速成型，还有我们紫阳区位优势也是持续的提升哈，
0: 对，
1: 必须也给我们紫阳高铁建设的速度来点一个赞。
0: 因为上一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那我们在2030年的时候后呢就要实现这个线线双高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哈，
1: 所以我们到时候走哪里去它就更加的方便好快捷了。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上了我们的紫薇龙门阵之后哈，真的是对我们紫阳的大事小事越来越了解了哈，
1: 对，
0: 我也越来 越对我能够选择这样为第二故乡、感到很自豪、觉得哎呀我还是选对了嘞。
1: 对啊，因为各方面都是在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向更好的发展。
0: 是的是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大事小事呢就跟大家掰到这儿哈。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也是继续再跟大家聊起走哈、再跟大家掰一会儿我们就要下班了。
1: 对，大家都要下班了哈，可能好多朋友都要下班路上了。
0: 对，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出租车打表计费应该是四舍五入吗？
0: 应该吗？你们觉得呢？啊，你们是怎样的一种看法呢？
1: 对，都可以，欢迎大家继续，
0: 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我们看到简单这位朋友哈，他说嘞，现在打出租车嘞，我不会再四舍五入了，因为反正数那个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想数好多就好多。
1: 就是啊，因为更加的方便。以前我们用的是纸币嘛哈，
0: 是的，
1: 我们的人民币用的
0: 不好找钱的，
1: 对，不好找的，角角钱真的是不好找的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四舍五入的办法了。
0: 对。
1: 那现在我们换了一种支付的方式呢，哎，大家是啷们来看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下。
0: 对，还有六六这位朋友哈，他说。说我现在买菜的话，我还是会四舍五入，但是坐车再也不四舍五入了。咋了嘛？人家跑车的
1: 不是一回事吗？
0: 跑车的师傅也很辛苦的。
1: 哎，其实呢，大家根据大家那种回答哈，我们觉得就是大部分都还是认可人情，它归人情，但是规矩它归规矩哈，
0: 对对，
1: 所以愿意来凑整数呢，它是一种情分；按表师傅呢，它是本分。
0: 哎，说得好哈，那我觉得，刚才呢，我们也看到有位网友他说的非常的形象哈，说以前呢是那个兜兜里面。

0: 零钱哈，逼到视线不入的哈。现在呢，我们手机、钱包啥子金额都数得出来，就不该把酒馆里当成硬性的收费条款了。
1: 嗯嗯嗯。
0: 那可能也有听众要问了哈，那假如我下车，司机强行要我多给零头，不协商直接喊我抽整，那我该咋个办呢？
1: 我跟你说嘛，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可以跟司机先沟通一下嘛，表明可以按照我们计价器上实际的金额来付款。如果是你咋不干，继续产生纠纷的话呢，我们要保留我们付款的一种记录，记下他的车牌号，是可以向交通主管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的哈。
0: 是的啊，那我们的出租车呢，也是一座城市的窗口啊，既要体谅我们驾驶员朋友的辛苦奔波啊，乘客的合法权益，同样也是需要保障。那这个我们刚才我们说到官方的这个回复哈，它的巧妙之处就是没有一棍子
1: 打死。
0: 哎，对哈，打死这个老传统哈，但是呢，它也不纵容单方面的强制抽整，就是把这个选择权哈交给供需双方。
1: 哦，所以呢，你们可以协商，可以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照实际来支付哈。如果想自身侮辱的话，只和司机商量一下就得行了嘞。
0: 对对，那其实回过头来想一下哈，我们这样大街小巷呢，出租车可以说天天都在跑，
1: 对，
0: 那小到几毛钱的这个争议，其实关乎着每一个普通人的这种出行体验。你看，以前现金时代啊，没得办法哈。
1: 对。
0: 那现在时代变了，规则和认知呢也要跟上，对吧？
1: 所以呢，我们简单的还是给大家说哈，就是第一呢，自身侮辱是历史的惯例，不是硬性的明文规定哈。
0: 是的，记住啦。
1: 第二呢，就是移动支付时代，可以按表来支付，也可以以双方来友好协商，不能单方面强制收费哈。
0: 是的哈，不知道各位朋友在平时打车遇到零头都是怎么处理的哈？刚才呢，也是很多朋友跟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哈，
1: 对对对，
0: 那反正大家就是怎么说呢，互相协商嘛，对吧？
1: 对，
0: 就一起好说嘛，对，好的，那我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

0: 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
10: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

0: 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

0: 穆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

0: 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历见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

0: 要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2: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跟在何处。

0: 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6: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

0: 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地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地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呐、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0: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怎么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6: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地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3: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5: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一定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5: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

0: 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住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3: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2: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2: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7: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8: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0: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 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

0: 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9: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0: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9: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0: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1: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2: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面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自一些欧洲的

0: 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2: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3: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4: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

0: 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啊，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0: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你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 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他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

0: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
1: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3号，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再传捷报，线路四川段各标段中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板工程全部浇筑完成，为全线后续施工推进、按期建成通车筑牢坚实基础。
3: 这里是位于资阳市乐至县的成渝中线高铁施工现场，就在刚刚，最后一块轨道板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各标段中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板浇筑任务圆满收官。
2: 当晚，在成渝中线高铁乐至站的无闸轨道施工现场，30余名建设者完成最后一段自密实混凝土层灌注前的模板金条作业。23时18分，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顺利注入轨道板与底座板间空隙，该标段无闸轨道板浇筑全部完工。
4: 中铁21局成渝中线7标段双线总长58.8公里无闸轨道，作为成渝中线四川段所有标段里里程最长、体量最大的轨道工程，目前无闸轨道板已全部浇筑完成，打通了标段无闸轨道施工的主通道，为下一步铺轨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轨道板是无闸轨道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铺轨作业前的最后一道工序。针对夏季高温多雨的施工环境，项目团队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防暑降温和防汛应急措施，在质量控制上紧扣无闸轨道毫米级精度标准，重点强化混凝土浇筑、保湿养护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采取覆盖保湿、定时洒水、恒温养护等标准化举措，有效规避了高温干裂和雨水冲刷等质量风险，全力打造精品高铁工程。据了解，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止于重庆北站。项目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左右。下一步，建设团队将持续攻坚奋进，有序推进附属施工、线路金条等后续工作，全力冲刺2027年底通车目标。
5: 拿地即可开工，审批高效提速。8月4号，资阳高新区举行四川水盛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消防器材及泡沫灭火剂生产基地项目拿地即开工颁证仪式，这也是全市第二例实现四证同步核发的工业项目，营商环境改革成效再结硕果。
6: 在仪式现场，自然资源、住建等相关部门协同发力，一次性为企业核发四证，实现拿地、领证、开工同步推进，彻底打破了以往先拿地后审批再开工的传统模式。
7: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4个字，觉得是不是纸上谈兵，没想到真的是落实到位了。哦，太快了，这个也让我们会更快的去投产，去拿效益。
6: 这一高效落地的背后，是资阳高新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作为资阳市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的重要举措，高新区组建产业落地专班，建立提前介入并联审批融缺受理工作模式，便企业跑腿为政府靠前服务。相较于传统审批模式，该项目整体落地时长缩短40%，不仅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更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先机。据了解，四川水盛消防主营环保消防泡沫灭火剂研发生产，属于应急产业绿色制造优质项目。该项目占地12.58亩，分2期建设标准化厂房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建成后可实现年产1万吨消防泡沫剂、2000套消防泡沫灭火装置，将进一步完善资阳本地应急产业布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8月5号，220千伏临空变电站正式进入带电试运行阶段。该变电站是15/5期间资阳投用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也是全市迎峰度夏保供重点工程临空片区电网骨干项目。
9: 220千伏凌空输变电工程配置2台主变压器，总容量48万千伏安。配套建设220千伏出现3回，110千�伏出现9回，10千伏出现24回，进一步优化凌空片区电网整体布局。项目建设过程中，面对场地受限、线路地形复杂、交叉跨越多、停电协调难度大等难题，凌空经济区做好属地保障，各参建单位倒排工期，优化施工方案，采用建运一体化模式，提前介入调试与验收环节，在严守安全质量的基础上，实现较原计划提前4个月带电试运行。
10: 自阳凌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相当于给凌空片区新增了一个更强的电力供应点。项目已经完成主体建设，在7月底具备带电条件，目前进入带电试运行阶段。
9: 数据显示，近5年凌空片区最大用电负荷年均增长23.5%，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电力保障需求持续攀升。该变电站全面投运之后，将有效提升片区供电能力与供电可靠性，为凌空经济区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2: 8月4号，开放成都走进资阳企业出海服务资源对接活动在资阳举办。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子荣，成都市对外开放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尹介，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发刚出席并致辞。于子荣在致辞中说，高质量走出去既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也是四川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抓手，希望参会企业主动对接各种资源，用好本次对接成果，找准海外目标市场，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和资本出海，要加快共建跨境投资服务平台，打通全流程服务链条，各类出海服务机构要立足资阳产业实际和企业需求，提供务实有效的定制化出海解决方案，把专业服务落到实处。尹健在致辞中说，越来越多资阳藻通过成都国际班列和物流网络便捷走向世界，成都的开放平台和服务资源正成为资阳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助推器，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搭建资企资品拓展海外市场对接平台，引导更多资阳企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李发刚表示，本次活动是深化承德煤资同城化建设，加快构建资阳制造加成都服务加全球市场协同发展格局的务实之举。资造资品拥有了更多走向国际市场的机会，资阳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加务实的举措，全力支持各类企业在资阳投资兴业、扬帆出海，共同书写资阳制造迈向世界新篇章。活动现场，成资协同开放的重要成果开放成都合作共建基地正式揭牌，标志着两地正式搭建企业出海服务联动机制，持续赋能资阳企业出海需求。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出海？8月4号，开放成都走进资阳企业出海服务资源对接活动给出了答案。活动聚焦资阳特色产业出海痛点，搭建政企、企企对接平台，以精准服务破解企业出海难题，助力资阳造产品拓宽全球市场赛道。活动现场汇聚了开放成都国际经贸机构、行业商协会及各类专业服务商，精准贴合资阳口腔医疗器械、安玉柠檬、智能两轮车等核心产业发展需求，共同探索资阳制造加成都服务加全球市场的联动发展新模式，为企业提供从市场准入、合规认证到品牌推广的全链条出海支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标准、准入规则差异显著，繁琐严苛的产品认证、合规审核一直是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第一道门槛。对此， SGS 通标、上海腾道等专业机构的出海医生轮番登台，围绕认证体系、市场锁定、风险把控等核心环节，为资阳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把脉开方，针对性梳理不同品类产品的海外合规要求与准入路径，破解企业认证难题。 资阳口腔产业基础扎实，实力雄厚，是本土制造业出海的核心优势板块。而荷兰拥有欧盟最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标准，是进入欧洲市场的优质跳板。资阳口腔医疗企业在科研生产、产业配套方面优势突出，与荷兰经贸资源互补性极强。
11: 荷兰在整个欧盟当中，特别是食品药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话，应该来说是欧洲的最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资阳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设备和医疗器械的话，完全可以通过荷兰这样的一个贸易属性的一个国家能够出海到欧洲去。
2: 这场干货满满的对接活动让不少资阳本土出海企业收获颇丰，信心倍增。作为已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的隐形正畸企业，四川正美齿科科技有限公司一直面临多国注册认证、渠道闭塞等出海难题。
12: 在各个国家，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政策障碍、销售的渠道障碍。那么通过今天这个平台呢，我们也是有官方做背书，我们会更有力地帮助我们去做出海行动，有政府给我们做支撑，对于我们来讲非常有利。
2: 作为四川省内两轮车出口单项冠军，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98% 远销海外。2025年两轮车出口量占全省 70%， 稳居行业前列，但企业仍面临安全出海通道、海外物流支撑等短板。
13: 我们更多的能够去展望未来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出口的一些形势。另外一个，同时呢，我们也解决我们更多的像安全出海的一些这个概念也好，包括呢一些机构也在这个今天也在介绍，所以我们也能够未来来讲更多的像海外的这些新的一些市场，我们如何去出海，其实这个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对接。
2: 资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用一组数据印证了资阳企业出海的强劲势头。今年上半年资阳出口总额达27.23亿元，同比增长87%，其中口腔医疗器械出口额5.95亿元，同比增长24.8%，内燃机车出口额10.24亿元，同比增长897%，两轮车出口额5.26亿元，同比增长72.6%，五大单品出口额居全省第一，资牌资造正加速走向全球。活动现场，开放成都合作共建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已集成12个领域专业服务机构，入库50多家出海服务商，将常态化为资阳企业提供精准化出海服务。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化区域开放合作，依托成都对外开放枢纽优势，完善资阳制造加成都服务加全球市场发展格局，助力资阳特色产业优质企业抱团出海，让更多资阳造优质产品亮相国际舞台。8月4号，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资阳区域小记者行前专题培训在资阳市融媒体中心如期举行，两名选拔产生的资阳融媒出访小主持参与本次系统化集训。资阳文旅集团、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步送上特色文创与非遗礼品，助力少年使者走出国门，向世界传递资阳声音。本次熊猫小记者活动由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主办，旨在搭建中外青少年文化互通桥梁。两名小记者将跟随队伍奔赴埃及、马来西亚开展寻访活动。此次行前培训是融媒体中心一线主持人团队围绕一带一路知识、传统礼仪、拍摄技巧、出境英文短句4大核心内容授课，全方位提升小记者跨境采访与文化推介能力。培训现场还举行物资交接仪式，资阳文旅集团为小记者准备了柠檬 IP 挎包、安岳石窟文创等特色伴手礼，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捐赠融合本土元素的非遗剪纸作品，助力资阳非遗文化走出国门。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阿来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老难见到谁家起床奔跑洗澡，正是吃桃子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来说一说吃桃子的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对血糖是比较友好的。桃子的含糖量比较的低，一般呢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为低升糖指数。吃一个200克的桃子，然后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呢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品。然后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把这个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的话还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哈，并且要做好一些监测好餐后的血糖。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富含抗氧化物，它与葡萄还有苹果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的能力。相爱不肯拥抱，仇恨记得太牢，原始的情感。桃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也是比较的友好的。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然后预防像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像这个脆桃啊，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哈，因为脆脆的。然后脆桃呢也叫做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脆爽，但是汁液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成熟以后它的肉质还是保持的是比较紧实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在挑选桃子的时候，要去观察它的色泽，整体的青色褪去还有色泽均匀就可以了。如果说桃身或者说是尾部

还有青色，然后它的口感的话有一点点深色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些。而油桃的话，它表面是比较的光滑，然后有点像圆球，颜色比较的鲜艳，及香脆甜于一体，水分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少，然后呢就是比较耐长途运输和粗寸。我们在挑选脆桃的时候，尽量选择颜色鲜艳的，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说表面出现了一些软塌塌的感觉，那就要及时的把它给吃掉。还有呢就是水蜜桃了啊，水蜜桃刚刚成熟的时候是硬而脆，熟透以后是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以后，它的果肉哈大多是呈乳白色或者说是粉红色。然后我们在购买水蜜桃的时候要选择长相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是你闻到有一种清香的香味哈，建议现买现吃，不要揪存。而黄桃的话，新鲜的黄桃口感是偏酸的，极不耐匀酥，因此呢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锅干儿。黄桃的话一般在八月份成熟，太早上市可能会有一点点生涩，就是它口感有一点点生涩。好吃的黄桃啊，它形状是规整的，颜色呈金黄色或者说是橙黄色，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就是蟠桃啊，这个蟠桃的碗形的话它是比较的独特的，顶部的凹陷形成一个小窝，它的肉是比较细的，皮韧以薄，还有就是汁多味浓。我们在选的时候你要选择中间是凹的，两边是扁的，水分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口感有点发干，个头太小的话肉呢又有点太少哈。怎么样健康的吃桃子？很多人呢就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然后在30度的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的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桃子虽然说好吃，但是还是要注意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适量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还有呢就是吃新鲜吃完整的，就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果脯啊桃干啊还有桃干啊等这些水果制品哈，尽量不要吃。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的桃子。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的话，一般没有什么大碍，只需要去掉伤部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就要趁新鲜把它给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我们可以煮熟了吃，也避免浪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免当心过敏，就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对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上的皮啊，容易引起皮肤过敏。然后这些朋友的话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给去掉，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这个桃仁儿哈一定不要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拉比
2: 毛毛、
3: 杰里、
4: 六十岁
5: 、
3: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
1: 抱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
0: 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呢就像在晚上的时候吃点烧烤啊，然后吃点生腌啊，这简直就是夏天独有的快乐哈。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哈，有些上瘾的消夏方式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大家忽略的，比如说寄生虫的阴患。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首先来说到这个吃生的鱼片，就是吃生鱼片生完鱼会感染寄生虫吗？然后真相是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但是风险高低啊取决于鱼种还有处理的方式。鱼种的不同，携带寄生虫的种类和风险呢也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海水鱼，也就是三文鱼哈等，它这些的话就容易携带异尖线虫。像这个寄生虫的话，它可以通过国标规定的超低温冷冻方式来杀灭。而淡水鱼的话就容易携带干吸虫，然后干吸虫的话耐受能力会更强，常规的冷冻难以彻底的杀灭，因此呢不建议哈吃这个淡水鱼。售卖的生食鱼哈是经过超低温合规处理的，既符合生食标准 GB10136 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看清楚它包装上哈明确标注的可生食、生食用、未经规范冷冻的鱼类哈，不推荐生食。
1: 旅行向那太空，也就没有。
0: 那第二个说法就是醉虾啊，醉蟹不高温蒸煮，里面的寄生虫能被酒水杀死吗？然后真相是不能哈，酒水完全无法杀灭寄生虫。像生腌的做法是选用的新鲜的虾呀、新鲜的螃蟹哈，还有新鲜的贝类，用蒜、白酒还有醋低温腌制后直接来生食。醉虾和醉蟹的做法和生腌差不多，制作醉虾和生腌的时候，白酒会被生抽还有米醋大量的稀释，酒精浓度呢会大量的下降，达不到杀虫的标准。而且呢像这个寄生虫啊，它是藏在鱼虾肌肉的内部，酒精难以穿透肌肉达到寄生虫。然后食用这类食物的话可能会感染哈，像这个干吸虫啊等等，那严重的可能会损伤大脑，因此呢不建议使用生腌和醉虾醉蟹。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生吃大蒜喝白醋就能够清除体内的寄生虫吗？真相是不能，大蒜和白醋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它都是无哈体内驱虫的一个效果的。人体的胃液酸性比白醋更强，连胃液都没有办法去杀灭哈体内的寄生虫，白醋呢它也是起不到作用的。大蒜当中的大蒜素在胃酸作用下容易分解，然后普通哈生吃大蒜没有办法达到。
2: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

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这个作用哈，就是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因此呢，千万不要依靠哈，就比如说，哎，吃点大蒜呐，或者白醋啊，来进行一个驱虫哈。

0: 姓名嘟嘟
1: 阿拉海
2: 萌萌
0: 年龄
2: 六十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天气很热的时候哈、特别是出汗量比较大的时候，来一瓶冰饮，看似是寒畅淋漓的透心凉，那实则可能是给血管哈带来一些危机。

一般来说像比如说这个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说是超过35度的时候即可称为高温天气。那在这种环境下呢，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比如说你要去打球或者说是跑步等剧烈的运动，人体会大量的出汗，然后心率呢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是一个供水管道，剧烈运动以后立刻去喝冰镇饮料，可能会刺激并且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说这个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很快就会出现缺血呀、缺氧啊等等，然后你有可能会出现剧烈的胸闷还有胸痛头晕等症状。像高温天气暴汗之后注意哈，有三件事情不要做。第一个的话就是对着空调直吹，我们从热浪滚滚的室外进入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就容易突发疾病。然后建议呢将空调调到26度左右，而且呢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避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第二呢就是出汗以后立刻去洗冷水澡，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气温高的时候体温也会升高，洗冷水澡会突然所谓的冷刺激，不仅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哈，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等等。建议哈，先把身上的汗擦干，然后休息10到15分钟以后再用温水洗澡。第三个就是避免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就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暑天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哈，我们要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活动，当气温比如说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那就要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的运动或劳作，我们还是要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比较多、空调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穿的舒适透气的衣服。第二的话就适当的降低强度，比如说长跑啊、足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然后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的强度。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不睡，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因为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也是增加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然后补水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要等到扣课了以后，你才想到哦，我要活水咯。活动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然后活动当中呢，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一次水，大概呢就是100到150毫升，每小时呢饮用量不要超过这个一升。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水澡，还是要稍微休息15到30分钟以后，逐步的去补充一些常温水。那最后呢，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电解质的饮品哈。就如果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的出汗，也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总之呢，像高温天气下，人体消耗量也是比较大的，户外活动避开炙烤时段，然后关注身体信号，还有及时的科学补水。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品名
1: 嘟嘟
2: 阿海
3: 萌萌
0: 年龄
4: 六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食物能保存多久呢？比如说呢，这个保鲜膜的核心功能呢，就是物理阻隔，它能有效的去防止食物与空气当中的微生物灰尘的接触，并且减少水分的蒸发，那么从而延长食物的伤尾期。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也不能阻止冷藏环境下耐冷微生物的缓慢繁殖。裹上保鲜膜，食物还是在缓慢的变质啊，尤其呢是肉类和熟食。那因此呢，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是一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呢，就是短期的隔离。使用保鲜膜以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把它给吃了，然后食用前还要彻底的加热。生鲜的肉类冷藏不要超过2天。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卷膜为一次性的保鲜膜，不太适合重复的使用啊，尤其呢是包裹生肉以后微波炉加热食物，那优先选用标注微波炉专用的啊，就是 P1 保鲜膜。那如果说是标注可微波炉加热的啊，比如说这个 PVDC 保鲜膜，仅适合啊短时间低温加热。用保鲜膜覆盖容器以后，还是要加一些消控控来进行一个排除整体。那同时呢，要避免保鲜膜直接接触高温重油的食物，禁止使用这个 PVC 的保鲜膜微波加热。

有的朋友说夏天代谢快，不用刻意的控制饮食也会瘦，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高温呢确实会小幅的提升基础代谢率，但是这个甜起来也是闷着草丝，它可能会导致哈像这个湿热困脾。多数人食欲比较差哈，如果说只吃流食或者说是水果，它会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反而会下降，入秋以后体重反而会容易反弹。天气炎热，让我们人体呢就会大量的出汗，矿物质维生素就会流失，单纯的靠天热自然消耗只会是越减越虚。健康的减重的核心逻辑呢，依靠是哈。

像这个足量的蛋白质保证正常代谢，用杂粮代替仅子类碳水化合物控制能量。具体的话就是要保证哈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能够防止代谢下降，然后乏力水肿，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容易出汗，肌肉分解的速度会更快。蛋白质呢是保持基础代谢延长饱腹感的关键啊，也是呢这个减脂期最不能省的营养素。然后每天的话，像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为 1.2 到 1.6 克哈，就是每斤体重，好，我们还是要摄入 1.2 到 1.6 克，三餐均衡，不要集中在一餐猛吃，然后优先选低脂温和的食材，就是不燥热不厚重的，就比如说鸡蛋呢，还有豆腐呀、豆干呀、鱼虾呀、去皮的鸭肉、瘦里脊肉哈、无糖的酸奶等等，哎，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建议把主食哈换成复杂的复合杂粮，就完全不吃主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慌啊、乏力啊，啊，甚至呢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暴食甜品。那如果说大量的吃一些高糖的水果、甜粥，还有奶茶等等，啊，就可能会出现像滋生湿热，可能会造成哈水肿型的肥胖。然后从肥量啊，就从这个粉量上来说的话，啊，每餐的话一拳主食，晚餐的话我们可以减半至半拳，但是不能完全不吃。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蔬菜哈，一定要多吃。蔬菜能量低，高纤维，然后还能调节肠道的菌群啊，优先选择冬瓜、丝瓜，还有秋葵、娃娃菜啊、边菜、青菜啊、边豆啊等等。好，不建议大量生吃一些凉拌菜啊，还有沙拉等等哈，尤其是冰沙拉，以免寒凉伤脾。我们可以清炒，可以水煮，可以蒸制，啊，加少量的生姜调味。如果说在两餐之间你感觉到饿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加餐，比如说一小杯无糖的酸奶，一个水煮蛋，少量的原味坚果都是不错的选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

0: 套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

0: 抱怨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号，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再传捷报，线路四川段各标段中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板工程全部浇筑完成，为全线后续施工推进、按期建成通车筑牢坚实基础。
2: 这里是位于资阳市乐至县的成渝中线高铁施工现场，就在刚刚，最后一块轨道板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各标段中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板浇筑任务圆满收官。
1: 当晚，在成渝中线高铁乐至站的无闸轨道施工现场，30余名建设者完成最后一段自密实混凝土层灌注前的模板金条作业。23时18分，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顺利注入轨道板与底座板间空隙，该标段无闸轨道板浇筑全部完工。
3: 中铁21局成渝中线7标段双线总长58.8公里无闸轨道，作为成渝中线四川段所有标段里里程最长、体量最大的轨道工程，目前无闸轨道板已全部浇筑完成，打通了标段无闸轨道施工的主通道，为下一步铺轨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轨道板是无闸轨道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铺轨作业前的最后一道工序。针对夏季高温多雨的施工环境，项目团队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防暑降温和防汛应急措施，在质量控制上紧扣无闸轨道毫米级精度标准，重点强化混凝土浇筑、保湿养护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采取覆盖保湿、定时洒水、恒温养护等标准化举措，有效规避了高温干裂和雨水冲刷等质量风险，全力打造精品高铁工程。据了解，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止于重庆北站。项目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左右。下一步，建设团队将持续攻坚奋进，有序推进附属施工、线路金条等后续工作，全力冲刺2027年底通车目标。
4: 拿地即可开工，审批高效提速。8月4号，资阳高新区举行四川水盛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消防器材及泡沫灭火剂生产基地项目拿地即开工颁证仪式，这也是全市第二例实现四证同步核发的工业项目，营商环境改革成效再结硕果。
5: 在仪式现场，自然资源、住建等相关部门协同发力，一次性为企业核发四证，实现拿地、领证、开工同步推进，彻底打破了以往先拿地后审批再开工的传统模式。
6: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4个字，觉得很，就觉得是不是纸上谈兵，没想到真的是落实到位了。哦，太快了，这个也让我们会更快的去投产，去拿效益。
5: 这一高效落地的背后，是资阳高新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作为资阳市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的重要举措，高新区组建产业落地专班，建立提前介入并联审批融缺受理工作模式，便企业跑腿为政府靠前服务。相较于传统审批模式，该项目整体落地时长缩短40%，不仅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更助力企业抢占市场先机。据了解，四川水盛消防主营环保消防泡沫灭火剂研发生产，属于应急产业绿色制造优质项目。该项目占地12.58亩，分2期建设标准化厂房与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建成后可实现年产1万吨消防泡沫剂、2000套消防泡沫灭火装置，将进一步完善资阳本地应急产业布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8月5号，220千伏临空变电站正式进入带电试运行阶段。该变电站是15/5期间资阳投用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也是全市迎峰度夏保供重点工程临空片区电网骨干项目。220千伏临空输变电工程配置2台主变压器，总容量48万千伏安， 配套建设220千伏出现3回，110千�伏出现9回，10千�伏出现24回，进一步优化临空片区电网整体布局。项目建设过程中，面对场地受限、线路地形复杂、交叉跨越多、停电协调难度大等难题，临空经济区做好属地保障，各参建单位倒排工期，优化施工方案，采用建运一体化模式，提前介入调试与验收环节，在严守安全质量的基础上，实现较原计划提前4个月带电试运行。
8: 自阳临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相当于给临空片区新增了一个更强的电力供应点。项目已经完成主体建设，在7月底具备带电条件，目前进入带电试运行阶段。
7: 数据显示，近5年临空片区最大用电负荷年均增长23.5%，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电力保障需求持续攀升。该变电站全面投运之后，将有效提升片区供电能力与供电可靠性，为临空经济区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 8月4号，开放成都走进资阳企业出海服务资源对接活动在资阳举办，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子荣、成都市对外开放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尹介、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发刚出席并致辞。于子荣在致辞中说，高质量走出去既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也是四川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抓手，希望参会企业主动对接各种资源，用好本次对接成果，找准海

0: 外目标市场，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和资本出海，要加快共建跨境投资服务平台，打通全流程服务链条。各类出海服务机构要立足滋养产业实际和企业需求，提供务实有效的定制化出海解决方案，把专业服务落到实处。尹健在致辞中说，越来越多滋养藻通过成都国际班列和物流网络便捷走向世界，成都的开放平台和服务资源正成为滋养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助推器，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搭建资企资品拓展海外市场对接平台，引导更多滋养企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李发刚表示，本次活动是深化承德煤资同城化建设，加快构建滋养制造加成都服务加全球市场协同发展格局的务实之举。滋造滋品拥有了更多走向国际市场的机会，滋养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加务实的举措，全力支持各类企业在滋养投资兴业、扬帆出海，共同书写滋养制造迈向世界新篇章。活动现场，成资协同开放的重要成果，开放成都合作共建基地正式揭牌，标志着两地正式搭建企业出海服务联动机制，持续赋能滋养企业出海需求。
1: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出海？8月4号，开放成都走进滋养企业出海服务资源对接活动给出了答案。活动聚焦滋养特色产业出海痛点，搭建政企、企企对接平台，以精准服务破解企业出海难题，助力滋养造产品拓宽全球市场赛道。
0: 活动现场汇聚了开放成都国际经贸机构、行业商协会及各类专业服务商，精准贴合滋养口腔医疗器械、安悦柠檬、智能两轮车等核心产业发展需求，共同探索滋养制造加成都服务加全球市场的联动发展新模式，为企业提供从市场准入、合规认证到品牌推广的全链条出海支持。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标准、准入规则差异显著，繁琐严苛的产品认证、合规审核一直是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第一道门槛。对此， SGS 通标、上海腾道等专业机构的出海医生轮番登台，围绕认证体系、市场锁定、风险把控等核心环节，为滋养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把脉开方，针对性梳理不同品类产品的海外合规要求与准入路径，破解企业认证难题。滋养口腔产业基础扎实、实力雄厚，是本土制造业出海的核心优势板块，而荷兰拥有欧盟最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标准，是进入欧洲市场的优质跳板。滋养口腔医疗企业在科研生产、产业配套方面优势突出，与荷兰经贸资源互补性极强。
2: 荷兰在整个欧盟当中，特别是食品药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话，应该来说是欧洲的最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的话我觉得在滋养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设备和医疗器械的话，完全可以通过荷兰这样的一个贸易属性的一个国家能够出海到欧洲去。
0: 这场干货满满的对接活动让不少滋养本土出海企业收获颇丰，信心倍增。作为已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的隐形正畸企业，四川正美齿科科技有限公司一直面临多国注册认证、渠道闭塞等出海难题。
3: 在各个国家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政策障碍、销售的渠道障碍，那么通过今天这个平台呢，我们也是有官方做背书，我们会更有力地帮助我们去做出海行动，有政府给我们做支撑，对于我们来讲非常有利。
0: 作为四川省内两轮车出口单项冠军，四川夜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98% 远销海外，2025年两轮车出口量占全省 70%， 稳居行业前列，但企业仍面临安全出海通道、海外物流支撑等短板。
4: 我们更多的能够去展望未来的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出口的一些形势，另外一个同时呢，我们也解决我们更多的像安全出海的一些这个概念也好，包括呢一些机构也在这个今天也在介绍，所以我们也能够未来来讲更多的像海外的这些新的一些市场，我们如何去出海，其实这个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对接。

0: 当时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用一组数据印证了自营企业出海的强劲势头。今年上半年，自营出口总额达27.23亿元，同比增长87%，其中口腔医疗器械出口额5.95亿元，同比增长24.8%，内燃机车出口额10.24亿元，同比增长897%，两轮车出口额5.26亿元。同比增长72.6%，五大单品出口额居全省第一，资牌资造正加速走向全球。活动现场，开放成都合作共建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已集成12个领域专业服务机构，入库50多家出海服务商，将常态化为资阳企业提供精准化出海服务。下一步，资阳将持续深化区域开放合作。依托成都对外开放枢纽优势，完善资阳制造加成都服务加全球市场发展格局，助力资阳特色产业优质企业抱团出海，让更多资阳造优质产品亮相国际舞台。8月4号，第十届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资阳区域小记者行前专题培训，在资阳市融媒体中心如期举行。两名选拔产生的资阳融媒出访小主持参与本次系统化集训，资阳文旅集团、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同步送上特色文创与非遗礼品，助力少年使者走出国门，向世界传递资阳声音。本次熊猫小记者活动由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主办，旨在搭建中外青少年文化互通桥梁。两名小记者将跟随队伍奔赴埃及、马来西亚开展寻访活动。此次行前培训是融媒体中心一线主持人团队围绕"一带一路"知识、传统礼仪、拍摄技巧、出镜英文短句四大核心内容授课，全方位提升小记者跨境采访与文化推介能力。培训现场还举行物资交接仪式，资阳文旅集团为小记者准备了柠檬 IP 挎包。安岳石窟文创等特色伴手礼，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捐赠融合本土元素的非遗剪纸作品，助力资阳非遗文化走出国门。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胜。

0: 若青春是不
1: 要有一个这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也不能是个 L 型的底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对吧？就这个 与之相对的，我们的邻居们东南亚选手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他们，哎呀，好像不停的刷屏，这是什么情况？
2: 东南亚现在就是说进世界前十的有三位啊，像您刚才提这个伊埃拉是最高的，现在是排第二十了。他是刚刚在华盛顿站夺冠，决赛是击败了世界前五佩古拉啊，这真的是一个超新星。但是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特别，他的家境非常的优越，他母亲曾经是菲律宾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个铜牌的这个得主，这个游泳健将。后来他母亲是退役之后进了大公司成了高层，他父亲是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产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小姑娘啊，所以她十几岁就去了西班牙，去这个纳达尔的网球学校训练，所以你看她的网球就是有很多纳达尔的影，对吧？就是她的意志力是非常的坚韧的，而且她这个家境和成长环境也让她的表达能力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商业价值和场面实力兼具的选手，现在真的是席卷大多企业，在每站大赛都是给她安排这个头号球场，但我觉得她的这个家境，他的这个成长这个环境和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印尼的叫曾丽美啊，他现在是排第36，他24了，他是去年赢了一站那个250赛的冠军，他的成长经历跟伊埃拉又不一样，他是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他去俄勒冈大学打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联赛，然后走上了职业道路，这个其实和很多的欧美球员的一个尤其是美国球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相似的，就先打大学然后你再进职业圈。曾丽美去年我在中网看过她的训练和比赛，就她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东南亚球员的这种灵巧啊，步伐也很快，各种切削小球很多，而且她今年也是很努力，并且还跟咱们帅姐搭档打过女双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就是上周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击败过郑钦文的泰国球员叫塔鲁德，他现在是排第79，他就是通过泰国这几年是大力发展网球，办了很多这个 ITF 呀，还有这个WTA 的赛事，他就是通过国内这些这个比赛成长出来的，算是吃到了一个泰国这几年就是大绿网球的这样的一个红利，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球员应该不出意外都会打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应该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球员争夺这个奖牌比较有利的竞争者。
1: 这个从网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吧？大家
2: 是
1: 百花齐放，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郑钦文，我们也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欢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自己的郑钦文，这样大家同场竞技才有更多更好的比赛可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吧。也谢谢李宁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听取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汇报时说，韩国历史上3次军事政变均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他认为，韩国各军种不应分别设立军校，而应将它们整合为一所学校。当地时间8月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该公司2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此前，巴格达航空因被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

满十二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地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3-4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3-4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2: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3: 但是接下来 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啊，蒲松龄连考了16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2: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4: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2: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当局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四十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人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了。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 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了，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1: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

0: 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工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事件让他安顿了内心。
1: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2: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3: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尿虫书》，来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0: 所以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4: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0: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1: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探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的，有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 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得特别好，叫七音华丽。
12: 华丽，
11: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12: 烈女的烈。
11: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啊。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 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2: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11: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2: 对，
11: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它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它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2: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11: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2: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11: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12: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11: 对，
12: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1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啊，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到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2: 挺恐怖的。
11: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它 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2: 他牙真缺了。
11: 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里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面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狼》里面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啊，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2: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9: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孝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3: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14: 对，
13: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14: 应该是
13: 其实
14: 八十七岁的时候。
13: 87岁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14: 对，
13: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14: 是，《
13: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14: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创造性，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然后拿个纸捡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呀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不行啊，在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所以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他给他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极限的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3: 对，
14: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3: 为什么这么说？
14: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3: 为什么？
14: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生
13: 啊，
14: 变成了鬼生，变成了阴间
13: 生啊，
14: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生，变成了仙生，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儿，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3: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14: 极限的想象，
13: 极限的想象，
14: 极限的情节，
13: 极限的
14: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3: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14: 啊，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 世不重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3: 就是夜生那一天，
14: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
13: 儿子，
14: 他孩子都

0: 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了一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我，别吓唬我，别吓唬我。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这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了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科举。做鬼还要科举。嗯。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嗯，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嗯，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这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叶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叶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啊，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也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哎，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嗯，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 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

0: 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你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1: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0: 穿过去，
1: 穿过去
0: 啊、
1: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个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了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到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您喝了，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儿，哎，两瓣儿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不是这个是
0: 啊，
1: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它美丽，说它干嘛？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蹦脑袋碰一包，
0: 碰个大包。
1: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从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0: 我看到了指月亮，
1: 是啊，
0: 变成真的月亮。
1: 有人听了以后就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0: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1: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0: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1: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刺贪刺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直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到，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 老班长送给他两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

我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五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四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 12.5 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四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一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竖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两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
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一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一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直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直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1天，崔道直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
197万元被盗，三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志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73米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73米。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痕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一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
又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

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7-1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暖。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2: 九岁。
3: 我8岁。
4: 越来越小。
1: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5: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1: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6: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7: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8: 就是
7: 啊，
1: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6: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1: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9: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10: 我也看过。
11: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9: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10: 对呀。
1: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6: 好。爷爷，它是什么奖章呀？
1: 暂时保密。
12: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1: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儿，让我改变了主意。
13: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14: 是我。
13: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14: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13: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

0: 你给俺好好看看吧，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刚3岁，前些日子啊肿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1: 就是嘛，啊让我看看。
2: 哎呀。 你们怎么才来呀？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哎，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1: 让我看看。
3: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
4: 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啊？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呀，
0: 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1: 大夫，这娃得了淋巴癌。
5: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儿啊！他才3岁，俺就这一个孩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你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
1: 阿姨，跪下！哎，可不能，快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呀。孩子太小，回去。 好好陪陪他吧。啊，
0: 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1: 就是大夫，
0: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1: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哎，这点钱。 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0: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走。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
3: 家都没了。
4: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路军伤员。
5: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8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6: 我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7: 我也报名，
8: 我也报名，
9: 我也报名。
10: 陆远山，
2: 月月，小月子别跑啊，
11: 娘别拦我。想当八路军，
2: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2: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2: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2: 宣传队是干啥的？
1: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2: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8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2: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 行，不反悔。
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1: 哎，别跑啊。
12: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哎，
1: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12: 说的也是。
2: 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1: 放刘石月。
2: 放爹，干啥？
1: 什么干啥？现在要说到刘石月
2: 到。
1: 从今天起
3: 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2: 是。
3: 张队长，
7: 哎，
3: 这孩子得交给你了。
7: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诗韵，
2: 到。
7: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日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哎呀，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0: 小八路了。哎呀，
1: 就是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2: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3: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
2: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4: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来，小月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4: 假
2: 服从命令。
0: 是。
5: 过来干
4: 活。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4: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你跟我走，快走！
6: 老铁们，都等着，防备起来！快点破门进去！哎，快去！哎
4: 呀，坏了坏了！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赵爷爷，我娘他们还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4: 啊！在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大山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0: 赵爷爷，
4: 天家，你给我躲起来。
6: 快快开！
7: 爹爹，石头，这些就来。
8: 阿鲁迪，哪里去了？
9: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7: 八人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9: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8: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9: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
8: 这个狗知道，欧耶！
10: 同志们，同志
11: 们，
10: 同志们！
0: 赵爷爷，你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4: 小月子，你没事吧？
0: 赵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4: 村东头的乡亲们，

醒醒，赵云云，赵云云，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刘世月，你该怎么办呢？
2: 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
3: 哎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2: 太好了，
3: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2: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0: 歌唱，年少戎装，奔赴烽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

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林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搬瓜务工，博主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了解到其中的一名少年懂事坚韧，就提议让这个少年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0: 而少年的作文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字字句句都是肺腑真心。他说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通篇没有半句埋怨，只有温柔的惦念和小心翼翼的期盼。
1: 特别是文末有一句，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在打听我呢？更是道尽了长久别离的遗憾和思念，让这份朴素情感更加真切动人。
0: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1: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0: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的动画影片，当地怎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呢？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

0: 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1: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0: 魏清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1: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0: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1: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0: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2: 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0: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1: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0: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1: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1: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0: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2: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2: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目前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这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的第二位。
4: 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发，整个都源自成都。
9: 嗯，
4: 那么它是继哪吒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影片。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9: 那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来寻找答案。
10: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1: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 那么走几步就到了，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0: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12: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10: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2: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1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易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4: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地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跟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4: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0: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4: 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15: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16: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而要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着哪吒八仙爆款 IP 所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的创业者和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外向的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0: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 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

0: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4: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5: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6: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计划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如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执行，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枪炉灰飞烟灭了。 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值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无独有偶啊， 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的一个 FIFA 东盟杯，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 FIFA 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1: 还会聚焦社区合伙人开办公益暑托班，家门口的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0: 受到西风槽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我们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

0: 疫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1: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啊，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8月4日到6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三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街道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住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疫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
0: 嗯，
3: 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0: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5: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4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4: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1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6: 2025年7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 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属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7: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初，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突发科啊、社工科啊，我认为都是从西位处为居民社区来考题的。
4: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七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0: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8: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9: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8: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1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0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8: 涉案协议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9: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8: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10: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 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11: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8: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12: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0: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1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3: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6: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3: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4: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3: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5: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3: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6: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3: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7: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 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七月三十一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18: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7: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

0: 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1: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0: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2: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七八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0: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3: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6: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7: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8: 租便宜点好了，
9: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0: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7: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1: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2: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1: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7: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1: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2: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1: 是的。
7: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0: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2: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2: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3: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4: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2: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3: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4: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5: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4: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0000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呢？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3: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4: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 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三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了。
2: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

0: 身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个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1: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2: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1: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3: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1: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想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这些创业企业没有，
2: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1: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啊，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2: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1: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了，
2: 每个角落，
1: 每个角落，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2: 我们非常期待它。
0: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娃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啊有100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哈，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6: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

0: 颁布的这个啊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啊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啊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
1: 嗯，
0: 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就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啊，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啊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啊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0: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
1: 嗯。
0: 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三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

0: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1: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 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啊，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 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
2: 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的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 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 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
1: 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留存啊，售卖啊，或者说你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 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
2: 一样的。嗯，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1: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 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啊警示的一些啊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啊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啊这些工作。 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

0: 便的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了。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幻迹。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的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再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哎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哎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像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奇观哈、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啊，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哎，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也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哈、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啊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也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上他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

0: 找化石的群组啊，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研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啊，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1: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不断的去比如说采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作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很想知道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1: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的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室，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的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他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0: 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 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

0: 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1: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哎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哎，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1: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

0: 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以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但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7: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5: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6: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8: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5: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6: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5: 江西萍乡市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9: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场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5: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7: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5: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8: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5: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 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10: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1: 怎么便宜点好了？
12: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3: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又好，

0: 好，反正又愿意交物业费，又愿意交物业费，对我们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2: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3: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2: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2: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3: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2: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4: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5: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6: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8: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9: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8: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0: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8: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2: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8: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2: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6: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2: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8: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4: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

0: 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二十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3: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4: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然后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5: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6: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 当地时间四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4: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5: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4: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6: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6: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6: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7: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面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于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质能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6: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8: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6: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13: 昨日新闻重现。
6: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19: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 那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

0: 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0: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

0: 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

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人性。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1: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了。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啊，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1: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受责任感的人。
2: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

事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0: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0: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嗯，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那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1: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它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它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他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的，有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他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

0: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
1: 嗯啊，
0: 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居，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
1: 哦、
0: 腰很细。
1: 哦，
0: 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
1: 嗯、
0: 啊，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它两个字用的特别好，叫七音华丽。
1: 华丽，
0: 一个是光滑的华，
1: 哦、
0: 另外一个是这个
1: 烈女的烈。
0: 对，它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啊，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0: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它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它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0: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蜂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蜂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信。
0: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
1: 嗯。
0: 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
1: 嗯。
0: 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哦，
1: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啊，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他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儿。

0: 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去了。
0: 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狼》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戏则是好官，百姓戏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阴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3: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4: 对，
3: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0: 八十七岁的时候，
1: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0: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0: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0: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
2: 创造性，
0: 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也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在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
1: 极限的
0: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 对。
0: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了，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生
1: 啊，
0: 变成了鬼生，变成了阴间
1: 生啊，
0: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生，变成了仙生，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儿，但是他写到的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

0: 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这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啊！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到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科举的人，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嗯，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的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是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是吧？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是吧？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也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 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了。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
0: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儿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在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您喝了，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儿。哎，两半儿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我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不是这个啥啊？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它美丽，说它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是有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
1: 变成真的月亮，
0: 变成真的月亮。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刺贪刺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撒进近500个故事里，

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山间。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11集。
6: 既然有内奸，为什么不另外组建行动小组，重新布置任务？时间十分紧迫，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执行的任务是中央绝密计划的一部分，参加人员是考虑到执行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由组织上从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员中紧急挑选的，一时间也很难重新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况且敖开已经与他们见面，上级派你过去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地下组织被渗透的范围做一个精确判断，争取尽快肃清内奸，同时帮助老开完成任务。召集行动小组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除了老开，那个时候只有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方云平了解情况。参加小组的人只是收到会议通知，原本上级让老方也加入行动小组，作为小组负责人配合老开完成任务，但是有消息说他那天没有去开会。所有人都在开会的地方，为什么特务只抓取了6个人？在场十分混乱，事发突然，部分同志混进人群逃了出来。这些人里面，上级认为有谁可以信任？上级等着你的判断。那个老方似乎存在疑点，如果老方有问题，敌人抓捕的时间会更早，范围会更大，组织上目前还没有这样考虑。
5: 陈千里认为这样的推断并不十分严密。按照这位访客的指示，他来到上海，轮船在吴淞口停了一个晚上，上午退潮后领航员登船，租界的外国警察也随同一起上船，巡捕盘问了他，把他登记成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下船后，他让黄包车夫把自己拉到身心旅社安顿好之后，立即来接头地点找老方。
6: 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墨书店、新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庚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公益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倚红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这会儿 门前一组新人和亲朋好友正准备文明婚礼。陈千里从人群中穿过，走进了马路对面的弄堂，找到了那家剃头铺。一位客人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放倒椅背的理发椅上。剃头师傅20多岁，手里拿着剃刀，正准备给他修面，见又有客人进来，他伸着剃刀直至边上另一张椅子，陈千里坐了下来。店铺内忽然安静下来，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修面的客人从热毛巾下开口说道：
0: 这位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6: 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
0: 快过年了，你是来看亲戚？
6: 做生意。
0: 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6: 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有好玩意就往哪赶。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他说他是老方。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这里你觉得不放心？
5: 陈千里轻轻地问。
0: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
5: 老方指了指门外，少顷他又补了一句：
0: 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出来了。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5: 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0: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5: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
6: 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
0: 来这里理发的人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民。
5: 老方小声说了一句。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
0: 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
6: 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5: 老方犹豫了一下。
0: 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晨6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集市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普恩纪事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帮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 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帮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
6: 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
0: 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你告诉我。
5: 陈千里注视着老方，老方转过头来，
0: 那是好汉同志。
5: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0: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浩瀚同志接头，安排好隐蔽住所，等待通知。前几天中央绝密机关有人叛变，浩瀚同志不得不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我就问上级，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不赶紧让浩瀚同志转移，反而要让我与他接头？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
6: 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
0: 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才把十个人全都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十二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六个，逃出来五个，逃出来那五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
6: 地点是你安排的？
0: 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5: 门外见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0: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5: 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第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是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皮，离这里近10公里。耿彪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地。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了。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细的啦细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去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啊杀啊的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越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越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越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皮发动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古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越军的碉堡上。因为越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越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越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 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21日，第一军团第26团的一个连占领金鸡，第11师1团占领新田，第3军团先头部队占领白堡，第6师16团占领韩方，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1军团击溃从重石、板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的两个团，第3军团占领桃江以东的平石，第8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9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1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江。第3军团顺利占领了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部。

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21日，位于湘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健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的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惧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5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事的电报到了。赣匪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县之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12师及35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发起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江，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接触到高人的奥秘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我们常说民间有高人，高人一般理解为在某一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事实上，在古代，高人是指志趣行为高尚的人，多指隐士，如成语高人雅士就是这个意思。接触到高人的奥秘啊，其实源于自身的修为与心性。荀子在不苟篇中说，荀子竭其身而同焉者何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智也，其势然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君子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志同道合的人自然就会聚拢过来。言辞纯善，立论正确，持同样观点的人也会纷至沓来。这并非神秘，而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的自然法则。生活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并非难寻，核心在于自身的本性修养。荀子告诫我们，真正的社交不在于主动索取高人的关注，而在于提升自身品德、学识和视野。当内在的能力增强了，品德提升了，学识渊博了的时候，优秀的人自然就会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言语纯善，立论正确，则知音啊必定会响应。就像马鸣牛应的自然之理，人心也是如此。同频共振的人会相聚，心念相投的人会互通，这便是接触高人的秘诀。人的能量磁场受德行、胸怀、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负能量的人情绪悲观、抱怨、嫉妒，而高能量的人则心怀善意、积极乐观。如果每天能够与正能量的人共事，内在磁场就会清净稳定，外界也会感受到这种舒适与和谐。这就是高能量人的生活常态，也是接触卓越人才的重要前提。要接触高人，首先需要养德，提升学识，清除负能量，从心念言行做起。如此呢，内外气场就会顺了，真正的高人也就会出现了。从简单的交流升华到心灵的共鸣，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荀子还说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这是在告诉我们去除浮躁活出真我的核心方法。 现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内心迷茫，职场竞争，家庭琐事，社交压力，让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真实的自我呢被掩藏了。此时不可抱怨环境或者他人，而应该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修炼自我，洁身自好，像君子一样做到内外统一。马一思明，其他的马就会响应，当牛一鸣啊，其他的牛也相呼应，这是平凡中蕴含的不凡的哲理。君子若活得真实，心念端正，就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人，若言论正确，立论纯善，也会获得认同和响应。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外求，而应该反求诸己，通过提升品行和认知，吸引同频共振的人和事，这既是社交的智慧，也是修身的原则。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龙亩。他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夫，而是一位持续精进、声名在外的青年才俊。他与当时的名流，比如徐庶、崔州平、施广元、孟公威等人交游非常的密切，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纵论天下。他的岳父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因为赏识他的才学，才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名士领袖司马徽也对他是极为推崇。诸葛亮并没有主动去寻求诸侯的赏识，而是通过结其身，善其言，展示出了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深刻洞察，自然而然地吸引并融入到了一个高能量的闲适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认可与传播，再加上许庶、司马徽向刘备的力荐，使得他卧龙的名声不胫而走，最终吸引了刘备三顾茅庐。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先驱周敦颐也是以自身修为吸引高人的一个典范。他为官清廉自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能够践行结其身的准则，治学上阐发太极图说，言辞精炼且义理精深，契合善其言的要求。程颢、程颐兄弟听说他的德行和学识摒弃了俗务，专程拜师。周敦颐呢，倾心传授理学的精髓，最终成就了二程的学术地位，完美印证了同焉者和，类焉者应的真理。现在有个青年建筑师叫陈悦，他专注于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始终坚守实用环保的初心，谦逊研学，且拒绝浮躁炒作。他的设计方案兼顾人文与自然，细节中呢尽显专业素养，无需刻意推销，便吸引了业界泰斗张永和教授的关注。张教授主动邀请和他交流，分享多年的设计经验，还推荐他参与国家级的项目。陈悦的成长之路正是修身自守、高人自来的生动写照。端正心念，心想事成，正能量的积累会自然改变周遭的环境。随着自身能量提升，负面事物和人逐渐就会淡出视野，高水平的平台和群体自然就会汇聚，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真实体现。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事物多么繁杂，内心不被外界所左右，保持平和理性去处理事物，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心清静，思维自然会清晰，展现最自然的自我，内心便保持真我，活出本色。达到了这个境界，内心就会生出 不畏浮云折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洒脱和旷达，就会理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就不再在意外界的指指点点与偏见，就会践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的精神。外在的环境再复杂再污浊，也无法侵蚀内心的纯净，内心的修为的提高，自身小环境反过来能够影响大环境。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保养和维修。
4: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5: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5: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4: 下面我们看一下胃黏膜保护剂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6: 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5: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4: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5: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4: 成年累月。
5: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4: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激发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5: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4: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啊，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5: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4: 是的，
5: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4: 是的，
5: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4: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5: 这个是酸
4: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5: 碱
4: 中和，是不是
5: 平衡是吗？
4: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5: 对，
4: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5: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7: 不冒烟了，
4: 什么都没有发生，
6: 没冒烟。
7: 对，
4: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5: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4: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5: 但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6: 我做过啊。
5: 您做过？
6: 对，
5: 是不是挺吓人的？
6: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5: 没有打麻醉啊。
6: 没有，然后所以我
5: 正常啊。
6: 是吗？还是
7: 普通的？
6: 会，对，
5: 对，会
6: 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5: 太痛苦了。
6: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8: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5: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4: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7: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痴情。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

0: 般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分队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
7: 新闻聚焦，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揭晓。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潮的简要事迹。
7: 重点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6: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7: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弹道导弹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全营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请听报道，铸魂利剑，锻造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黎平、宋玉杰、洪浩南。
8: 舰长就在一号流程测试场。
6: 夏日清晨，阳光洒向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的训练场，导弹发射架下，官兵们正在进行操作训练，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口令，一次次精准规范的操作，彰显着这支部队扎实的训练水平和过硬的战斗作风。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好告诉记者， 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营党委一般人既感到无比光荣，更感到使命如山，责任重大，一定要在新的起点上带领全营官兵继续拼搏奋进，让党旗始终在战位上高高飘扬。
9: 我们党委一直是以问题导向为基础，和大家讲要保持清醒头脑，提升核心能力，也就是战斗力。从专业训练到实装操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单位，全体官兵达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战斗集体。
6: 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这是采访中发射二营官兵经常对记者提起的两句话。组建五十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历经多次编制调整，装备换型，但全体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忠诚融入血脉，把打赢扛在肩上。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常态组织理论学习互助小组，高级军事理论宣讲队，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践行初心，淬炼忠诚。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浩：
10: 前些年部队转型发展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我们营在工作训练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营党委引导大家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信心，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先后总结探索出十余项新的战法训法，有效推动了营队战斗力跃上了新台阶。
6: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部队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前些年，某新型导弹列装部队，发射二营承担探路先锋的重任。二营党委带领官兵研究新装备，练强新技能，演练新战法，迅速掀起争创先锋发射营、争做王牌发射架、争当金牌操作手的热潮。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全营官兵成功地通过考核，全都获取战位上岗证，并在专业技术大比武中获得团体第一的好成绩。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11: 以前很多科目不敢练、不会练，缺一定的保障支撑，现在这个营党委呢，他主动给大家搭平台，让大家敢于对难险科目去冲一冲、闯一闯，并且呢主动性大幅提升了。党委带头实干，以上率下，标杆作用非常明显，带动全体官兵人人争先，练兵备战的氛围更加浓厚。
6: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近几年，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官兵探索制定了多种机动方式的战备预案，同时还优化调整了战备库房布局，近百套战备物资的存储实现了箱包化、模块化，经过多次拉动检验，部队出动的时间大幅缩短。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11: 我们单位呢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活动，叫做一张白纸问兵心，大家可以围绕着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单位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汇总到我们营党委这边呢进行一个研究讨论，库房箱包化改造这个事。这是我们一名战士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训练装载时感觉物资装载没有头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6: 组建五十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全营官兵多次圆满完成实弹发射和重大演训任务，六次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荣立一等功一次，还光荣地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发射二营王海平向记者坚定表示，奋进建军百年新征程，营党委将继续带领全营官兵把忠诚写在战斗的旗帜上，把使命融进营队的血脉里，把担当落到具体的行动中，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0: 我们讲继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官兵挺身而出，用党先锋，在攻坚克难中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硬本领，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忠诚和热血砥砺大国重器，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闻令而动，仗剑出击。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王中科、王胜利、王健、龙海生、朱家红、刘昌金、孙金伟、沈聪、宋小欧、张可欣、赵海然，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苗健、成龙、乔和林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当选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在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中淬火成钢的杰出代表，是在新时代奋斗强军实践中拼搏进取的标杆榜样。他们中既有执勤处突、维权执法的英雄模范，也有精武强能、屡创佳绩的极限勇士，还有敬业奉献、岗位建功的突出骨干，充分展现了百年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的新风貌，集中展示了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坚定信念。
2: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周洪潮的简要事迹。周洪潮，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6年4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1996年5月入党。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周洪潮是党的20大代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3项、2等奖9项，被火箭军表彰为10大利剑尖兵，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
1: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

0: 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请听总台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战康的报道。
1: 首先请神舟21号乘组入场，大家欢迎。
2: 记者见面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着蓝色航天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指令长张璐说，
3: 这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乘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应急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亲历并见证了工程全线、天地一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2: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亲切感。
4: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2: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任务期间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一次次突破离不开一代代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记者见面会上，张鸿章用自己飞天追梦的经历勉励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
5: 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2: 据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8月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 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其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6: 美军南方司令部八月四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去年十一月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
0: 据美国媒体八月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美国国防部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危险的低位。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7: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年来，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近期弹道导弹技术在多个国家快速扩散，引发全球人士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世界即将进入第三导弹时代，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那么，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合理？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9: 你好。
8: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在今年二月份爆发的美以伊冲突中，与伊朗开战仅仅七个星期的时间，美军就消耗了至少45%的精确打击导弹，超过一半的萨德反导拦截弹，以及近50%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再看乌克兰战场，近段时间俄乌双方频繁进行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曾一度将乌克兰的防空体系打到崩溃的边缘。伊南教授，从这些情况来看，您觉得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9: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阵地、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实施打击。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美军的突然行动，当时世人认为什么呢？伊朗败局已成定局，伊朗人不可能翻盘。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但是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实现了战场呢，不说翻盘吧，起码战场实现打个平手，你占不到我多大便宜，你也吃我不小的亏。这是伊朗今天通过导弹所达成的，竟然能使全球的第一霸权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 原来伊朗方面对于能不能有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说实话伊朗方面是并没有把握的，因为从来没实施过。那么现在通过五个月的交手证明，伊朗现在几乎完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而美国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全球其实现在都在评估，由于伊

0: 让导弹给美国带来的麻烦所印证的，就是弹道导弹正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战场，这样一个命题。就是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1: 正如您所说，在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再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伊南教授，您分析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
0: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以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我能打到你前线的阵地，也能打到你的首都，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的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从总体来看，首都与前线置于同样的危险之中，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俄罗斯俄乌战场使用导弹数量不如伊朗使用的多，但是导弹层级比伊朗高。从乌克兰的防御证明，乌克兰用了美国的爱国者3，基本上对高超音速导弹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它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西方封锁30年以上，但现在看伊朗的，它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也不是高超音速导弹，但它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弄得很多大国的陷于被动。自从德国人从1942年、1943年他们开始使用 V1、V2 导弹以来，其实就打开了个潘多拉盒子，这盒子今天还在继续的扩散，向全世界展示这种呢从外层空间射过来的威胁。那么这是今天呢国际军事界在重新评估弹道导弹对国际军事对这个战争所发生的影响。因为德国在战争末期它所发射的导弹数量是很有限的，它的 V1 V2 数量并不多，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威胁热战不多，而呢其他那些战争呢，你包括越战也好，包括朝鲜战争也好，当时导弹技术都不成熟，就地地导弹就没有使用的。后来呢在美苏称霸期间呢，美苏又签订了中导条约，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后来的俄罗斯也好，他们的中程弹道导弹发育呢都不太完备，而且呢美国有打海湾战争、打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的都是绝对军事优势，用不着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伊朗战场，伊朗的导弹还击是二战以来使用弹道导弹最多的，也可以说大征战果最大的，双方部队竟然没有接触，导弹在那决定战场态势，决定输赢的对比，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态势。我觉得国际军事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这种态势，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
1: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还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自己一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
0: 美军内部它有条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你不跟我接触，离得很远打我，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弱势力量只有发明弹道导弹，发射600公里、发射800公里、发射1000公里，能够着对手那1200公里。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陆海空军的全面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 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就是你刚刚提到过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它不是弹道导弹，它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过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长短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舰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一枚枚打，那打不过来啊，那么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伊朗用多高精武器达成的？没有，就是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结合，它所达成今天这样效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

0: 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通报显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

0: 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1: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

0: 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尾。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3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3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

0: 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

0: 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2: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2: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6: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 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3: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3: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9: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 和安全感。
8: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十五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9: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8: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9: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8: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10: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8: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2: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3: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11: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8: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10: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 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

0: 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星河利剑，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5: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6: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1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18: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7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先

0: 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1: 采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真的找到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0: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3: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授烟，像分裂期授烟啊，跟拔节期授烟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授烟后的水稻啊，跟细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4: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5: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发到田里。
0: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6: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3000溪流雨水，完成源层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0: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十个大型灌区涉及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七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8: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3: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0: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4: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
10: 嗯，
4: 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
10: 哎，
4: 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
10: 嗯，
4: 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1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4: 根本洗不掉，
1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4: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4: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1: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

0: 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0: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0: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2: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色素进去。
0: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3: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3: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4: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4: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

0: 流行，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2: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4: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3: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4: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在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4: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在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1: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2: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

0: 门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